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了解今天的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近期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新动能加快壮大，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虽然仍面临一些风险挑战，但高质量发展的后劲儿持续增强。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之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取得的成绩，又清醒看到存在的问题。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要深入分析思考，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经济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备研判增量政策，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落实，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力，着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加强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要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培育更多新产业、新赛道。要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

关注下一条信息，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超2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8.5%。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

关注下一条新闻。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下，目前我国外贸保持着良好的运行态势，取得了增势强劲、走势稳健的成绩。近日，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谚语深入人心。目前有不少朋友开始喝姜茶泡姜水，然而宁波市中医院中医经典治胃病中心主任中医师刘鸿飞提醒大家，生姜虽好，但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体质，盲目服用反而呢会适得其反。李先生今年30多岁，平时很注重养生，入夏以来他感觉身体困重乏力，自认为湿气比较重，便想到用生姜来调理。起初他尝试了吃姜粉，平时呢也用姜片泡水喝，吃完之后人确实舒服了一些，精神上也来了很多。尝到甜头之后，他加大了用量，结果没过几天，脸上开始爆痘，并出现口臭、便秘等症状，持续数日不见好转，他才来到宁波市中医院就诊。一进门，李先生就懊恼地说，医生啊，我好像是吃过头了。刘鸿飞接诊后判断，患者本质上是上火了。姜呢是好东西，但是过量就会出问题。他说，这种情况稍微开一点清火的药就可以了。那么，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谚语有科学依据吗？答案是有的。刘鸿飞说，这句谚语背后蕴含着中医天人相应的核心思想。从中医角度来看，夏季人体阳气偏于未达，部分人群体内阳气相对不足，加上人们贪凉饮冷，长时间吹空调容易导致寒邪内侵，此时适当吃姜可以温中散寒，助阳生发。冬季人体阳气内敛，胃中烦热，加上进补较多，容易积食，此时吃性凉的萝卜可以清热消食，行气导滞。一冬一夏，一凉一温，正是顺应自然变化调节人体阴阳平衡的体现。刘鸿飞表示，姜既可入药，也可做食材，初次食用应从小量开始，比如少量泡水，试探着使用，观察身体的反应。刘鸿飞表示，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谚语本质上体现的是冬病夏治的理念，但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治。冬病夏治是借助夏季阳气旺盛的时令特点，对于冬季易发或者加重的疾病进行调理，而内热较重、湿热体质的人就不适合。他说，姜性味辛热，能助阳发散，对于微微怕冷的人更为适宜，但湿热体质、火气偏重的人食用之后，上火率会大大的增加。养生讲究适度，用药用时达到八九成效果时就该停止，让身体自行恢复。一个养生方法是否适用，身体的感受会给出最直接的答案。那么哪一类人群相对来说不适合吃姜呢？儿童是否适合食用生姜，需要结合年龄、体质等情况判断。部分更年期人群可能存在阴虚阳亢等体质特点，过度的进补并不一定适合。小孩和老人最好在医生指导下决定是否吃姜。对于不适合吃姜的人，可以选

择泡脚等其他养生方式，借助阴阳互根的原理引火下行，同样能够起到调理的作用。不管哪个季节，养生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切忌过头。不了解自己，又何谈养生呢？选择适合的方式，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关注下一条新闻。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越认真减肥效果却越差，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体重很快反弹，体力越来越差，还容易生病，心想啊，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怎么又胖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问题不在于你不够自律，而是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本身就是无效的。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不正确的减肥道路上努力，越勤奋结果越差。之所以出现上述的情况，就是因为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减掉的并不是脂肪，而是健康。今天我就和大家盘点一下五个很流行但是无效的减肥行为。第一个无效减肥行为，只吃素不吃肉。在减肥道路上，有些人至今仍将肉类视为大忌，这种观点实在不可取。吃得太素不仅不利于减肥，还损害健康。首先，素食并不一定低热量，像地三鲜、干锅土豆片、鱼香茄子，或者油饼、油条、麻团，甚至糕点、饼干、甜饮料都是素食，但它们却都重油、重盐、重糖、高热量，常吃这样的素食呢，必然影响减肥大业。其次，吃太素可能导致代谢率下降，饮食当中缺乏来自肉蛋奶类食物的优质蛋白，如果豆类等植物蛋白摄入也少，时间一长可能会导致必需氨基酸摄入不足，蛋白质合成效率下降，蛋白质总量入不敷出，可能引起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在同样进食量和运动量之下，基础代谢率越低，减肥效果就越差。最后呢，吃太素不仅会营养不良，还可能导致脂肪肝。长期的不吃肉，那些主要来自肉类的营养素，比如说血红素铁呀、维生素 B 呀、锌啊、优质蛋白、钙等，就会缺乏，容易引起贫血、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等。同时，过度素食还可能因为饮食结构不平衡，导致脂质代谢异常。如果缺乏胆碱，可能影响极低密度脂蛋白合成，使甘油三酯无法从肝脏运转，而在肝细胞内堆积，蛋白质摄入不足可能使再脂蛋白合成下降，缺乏欧米伽三脂肪酸，吃太多碳水化合物引起胰岛素抵抗，都是有可能加剧这一个过程，诱发脂肪肝的。无效减肥行为之二，不吃主食。如今啊，不少人将不吃主食视为健康新时尚。然而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建议，人体主要50%到65%能量供给来自于碳水化合物，同时碳水化合物还是大脑的主要能量来源。长期不吃主食可能会增加蛋白质消耗，不仅降低基础代谢率，增加减肥的难度，还会引起皮肤毛发干枯、月经紊乱、免疫力下降等问题。而且呢，这种方式可能会激发人们对于高碳水食物的渴望，在恢复饮食后很容易反弹。有研究发现，低碳水饮食组在减重初期体重下降呢，比低脂饮食组更快。但是，一年之后，两组体重差异没有统计学的意义，并且低碳水组更容易反弹。无效减肥行为之三，迷信零脂肪、零糖的食物。有一些朋友认为，只要买食物的时候注意选择零脂肪、零糖的食物，就能够大大提高减肥效果。这个观点啊，有一些片面。首先，零脂肪、零糖并不是完全不含脂肪和糖。第二呢，即便脂肪和糖含量很低，依然可能高热量。如果一种糕点零糖、零脂肪却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热量呢依

不会低。无效减肥行为之四，少喝水。不少人忽视了减肥过程当中饮水的重要性，甚至因为怕喝水多引起水肿，体重不降，刻意减少饮水量。其实这种做法弊大于利。一方面，饮水可以通过促进脂肪分解帮助减肥，还对提高基础代谢率有着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呢，充足饮水还可以提高运动锻炼的表现，并增加运动过程的能量消耗，而坚持运动又能增加肌肉量，拉高基础代谢率，从而形成减肥的正向循环。建议大家每天饮水量达到2000毫升。无效减肥行为之五，只运动不控制饮食。很多人觉着呀，哪怕我胡吃海塞，只要大量运动就能减肥，这个错误观念导致他们减肥总是不成功。简单的算一笔账，跑步半小时大约消耗300千卡左右的热量，一块100克的小蛋糕热量大约为350到450千卡。辛辛苦苦的跑半个小时，几口吃完蛋糕就能让能量缺口来消失。另外呢，运动之后，人们往往对于饮食更加的宽容，更容易选择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还会不自觉地减少其他热量的消耗，比如做家务、走路通勤等。但这些并不是说运动不重要啊，坚持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消耗能量，更在于提高体能、改善心肺功能、降低内脏脂肪、预防慢性病以及提升基础代谢率，为细水长流的健康减重奠定基础。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唉，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3: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3: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原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5规划，文件提出扩大养老消费事关咱爸妈的养老生活，未来五年咱国家有什么安排呢？爸妈想要更适合他们的服饰食品咱安排，将面向老年人品质生活需要，加强适老化日用产品、老年休闲陪护产品、功能性老年服饰、康复辅助器具等研发设计生产，开发应用养老服务机器人、多功能护理床、健康监测设备等急需产品，鼓励研发适合老年人咀嚼吞咽和营养要求的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探索建立研发产品、服务认证制度，完善老年用品、养老服务等领域国家标准。爸妈想要更方便的养老服务，咱也安排。将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职称、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依法依规按需利用空置场地改扩建养老机构，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引导养老服务机构通过连锁化运营等方式进入社区，以社区为载体整合周边资源提供服务。爸妈想要更优质专业的养老服务，咱也安排。将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建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养老服务领域数字化升级。爸妈想要培养新爱好，老有所乐，咱还要安排，将有序发展社区学院、市民夜校、老年培训，扩大老年助餐、照护服务、银发旅游、康养旅居、老年教育、养老金融等多元化服务供给，将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推出一批银发旅游等特色化的主题列车。关注下一条新闻，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韩占武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韩占武作出逮捕决定。近日，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检察院已向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韩占武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韩占武利用担任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人事教育司司长、办公厅主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关注下一条新闻，这一条新闻的题目叫做民俗恐怖折射乡土文化传播困局，来自于人民瑞平网。当纸人、冥婚、荒庙、蛊惑等意象频繁跃上各大文娱榜单，民俗恐怖俨然成为当下的流量密码。从早期的纸嫁衣、烟火等游戏打开市场，到如今各类的乡野民俗悬疑剧集扎堆上线，大量的作品剥离了文化内核，以恐怖为卖点，拼命堆砌惊吓桥段，硬生生地将中华乡土民俗推入了恐怖谷。这种逮着民俗只做恐怖文章的路径，折射出民俗与乡土文化在当代传播中面临的困局。民俗从来不等同于邪祟怪谈，作为乡土文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载体，民间祭祀、岁时令节、地方信仰扎根于民众的生产生活，其内核是慎终追远、驱邪向善、祈福安民。清明祭祖寄托着对先祖的感念，端午悬艾意在护佑安康，各地庙会乡俗承载着邻里温情与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即便民间传说里的鬼神叙事，底色也多是劝善惩恶的朴素的道德教化。然而当下不少创作者走上了单向度恐怖化的捷径，无需深耕史料，不必挖掘人文底色，只需提取民俗里的小众诡异符号，拼接惊吓镜头，便能快速产出作品，撬动流量。这种功利化改编直取恐怖之行，抽空精神内核，将厚重的乡土文化简化为吓人的工具，看似活化传统，实则是买椟还珠。片面恐怖化的隐患不容小觑，长期浸泡在荒村、冥婚、邪庙的惊悚叙事当中，许多的年轻人容易默认民俗等于封建曹播、诡异邪祟，分不清民俗信仰与猎奇怪谈，进而消解非遗传承的群众基础。这一类的恐怖叙事刻意放大偏僻村落、旧式仪式的阴暗面，淡化民俗里团圆、守望、敬畏自然的温暖底色，给乡土文明贴上了阴森诡异的标签。作品放大乡村落后、民风诡异的刻板印象，制造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认知隔阂，甚至变相鼓吹文化偏见。更值得警惕的是，巫蛊、阴祭等已是被时代摒弃的腐朽，借文娱作品借尸还魂，无形当中冲击公序良俗的底线。走出民俗恐怖化的困局，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创作者当跳出猎奇套路，深耕民俗史料与地方文史，挖掘传说背后的时代背景、民众生存状态与人文情感，让民俗回归其承载的生活智慧与情感的温度。平台呢，也要优化算法推荐，减少惊悚猎奇类的内容流量倾斜，给非遗乡土温情内容更多扶持渠道，引导受众审美向度。学界与非遗保护力量应深度介入文娱内容前置把关，建立创作顾问机制，从创作源头把好文化底线。中华民俗绵延千年，核心底色是烟火人间的温情与向善的追求，唯有打破恐怖谷的茧房，还民俗以本来的面目，才是对传统真正的活化与传承。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近日，人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对拟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拟新增12个新职业为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从事船舶航行岸基安全保障、设备技术管控、营运合规监督、防污染管理、应急处置及安全管理制度运行监控的工程技术人员。二、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从事实验动物繁育体系构建、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质量标准制定、实验工程设计、技术研发推广的工程技术人员。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 S 表示数字职业，从事数字孪生技术研发、规划设计、工程实施、调运优化及运行维护的工程技术人员。第四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使用遥操作设备、空间数字化工具及仿真测试平台，从事具身智能机器人多模型胶态数据的采集与处理、算法模型的微调与适配、系统软硬件的现场部署与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与维护优化的人员。五、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使用数字化设计、产品数据管理等软件，从事工业产品三维模型构建。

零部件设计、装配验证和工程图输出的人员。六、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从事企业环境、社会与治理可持续发展规划管理工作的人员。七、微电网管理员，使用微电网能量管理系统等，监测、预测和分析微电网电力数据，制定、执行微电网运行策略，实施并离网切换、并网和孤岛运行、黑启动，分析和评估微电网性能的人员。八、运动数据分析师，从事体育运动数据收集、清洗、挖掘、分析、编制并应用运动表现分析报告的人员。九、制香香艺师，以天然香材为材料，通过原料甄选、炮制、合方、成型、窖藏等技艺制作香制品，进行香艺艺术实践与传播工作的人员。十、氢燃料电池制造工，使用搅拌、涂布、热压、激光切割、测试平台等设备和工具，处理材料、制备部件、组装、调测氢燃料电池堆和系统，制造氢燃料电池的人员。第十一，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使用频谱仪、卫星信号模拟器等仪器、设备和工具装配调试卫星导航设备的人员。十二，电解水质清工，操作整流柜、电解槽、气体干燥净化装置、压缩机、储氢罐等设备，进行波动电源调节、原料制备、氢气生产、分离提纯、储存、输送等作业的人员。

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期多地公安机关连续查获酒店、民宿客房内被隐匿安装针孔摄像头的案件，引发了关注。偷拍黑产如何运作呢？公众该如何防范呢？乱象又该如何治理呢？2025年8月，公安部统筹部署多地公安机关，成功摧毁一个跨境偷拍敲诈的团伙。经过查明，自2025年7月起，主犯朱某平等人在境外打着跨国高科技公司招聘的幌子，通过境外通信软件招募境内人员，到酒店安装偷拍设备，偷拍隐私视频，并窃取酒店登记的住客信息之后，实施敲诈勒索。公安机关查处的多起案件揭露偷拍黑色产业链运作的模式。在设备部署端，团伙内部分工明确，有人专门负责指派安装工流窜各地，进入指定酒店、民宿等住宿场所，实施偷拍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并将拍摄画面接入内容传播平台。为逃避打击，安装工们常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入住酒店安装，他们往往会临时雇用不知情的枪手，或者勾结内鬼开房，再由专业人员快速完成摄像头的调试。为追求更好的偷拍效果，不法分子往往会选用品牌摄像头，单套成本可达上千元。办案民警分析，由于前期的投入较高，一旦设备短期内被发现，成本难以收回。因此，黑产各环节在设计和运作上极力追求隐蔽，以降低被查获的风险。熟悉这类案件的一名民警表示，为降低风险，黑产各环节设计了较强的隔离性，改装的不认识安装的，安装的不认识敲诈的，这种横向隔离导致各环节之间难以证明主观共谋，给后续司法定罪环节加大难度。而在内容变现端，有的不法分子租用境外服务器搭建非法直播平台，并对原始画面进行二次剪辑上传。这些泄露隐私内容不仅被用来谋取非法利益，还被当作诱饵，为网络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引流，滋生多重违法乱象。记者调查发现，网络售卖偷拍设备更为隐蔽，偷拍行为更难察觉，给打击治理带来新的挑战。虽然针孔摄像头等关键词

已经被电商平台屏蔽，但记者调查发现，买卖双方通过迷你防窥、高清无线、远程摄影等词语在二手交易平台暗度陈仓。如果私聊问有没有小的，我们就心照不宣，这是一名涉案网店店主供述回答的。为了逃避打击，一些不法分子采购合法的随身拍记录仪，将其改造成极易隐藏的微型偷拍设备。多名办案民警发现，随着摄像头技术的更新，实时联网直播、自带上网流量卡的所谓无网无电新设备，让偷拍行为更加的方便，更难察觉。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不法分子为了增强摄像头的隐蔽性，在镜头前加装反光装置，酒店、民宿的工作人员如果不仔细检查，即使用手电筒照射也难以发现。一些设备被藏在空调出风口之内，设备本身功耗很低，发热很小，又被空调的冷热气流迅速吹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程翔演唱的《人间烟火》，也是一首深入人心的歌曲。这首歌以江南烟雨为背景，描绘人生际遇与情感的羁绊。程翔的嗓音细腻且富有故事感，与歌曲的意境高度的契合，一起来。

0: 这首歌呢是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也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2021年12月14号发行。这首歌的歌词聚焦离乡打拼者、基层劳动者等群体的生存状态，比如说那句歌词：“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哭笑着吃过饭的人。”
1: 要拼尽所有。

一起聆听杨小壮演唱的《一个人挺好》。如果您此时正在聆听这首歌，或许因为相似的孤独而遗憾，请您记得，所有熬过绝望的日夜，终将让你在破碎处生出新的枝叶。一起聆听这首好听的歌。

一起聆听鸭蛋演唱的《空荡的酒杯》。这首歌呢，是一首融合东北戏曲特色的都市情歌的翻唱作品。鸭蛋的嗓音与二人转的唱腔，赋予了这首歌命运咏叹的厚度。这夜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聆听魏新宇演唱的《百花香》。这首歌是一首以四季意象传递甜蜜爱恋的流行代表作，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让我们一起聆听任素汐演唱的《亲爱的你呀》，希望这半小时的歌曲能为您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
11: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从濒临破产到世界首富，从电动车、太空火箭到 AI 与脑机接口，他一次次颠覆行业，又不断跨界重生，究竟藏着哪些普通人也能抓得住的趋势与机会？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马斯克逻辑：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
1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1: 在当今的科技界啊，恐怕没有谁比马斯克更让人津津乐道了。他同时出现在电动汽车、商业航天和人工智能这几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领域，而且每一个都搅得天翻地覆。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这些最前沿的赛道里总能够看到他的身影？答案或许不在于他比别人更聪明，而在于他比别人更早看懂了科技潮流的走向，并且敢于压上全部的身家去实践。要理解马斯克的逻辑，首先得明白一个道理，科技革命从来不是线性的，它像钱塘江的潮水一样，一波接着一波，没有人能永远站在潮头。自工业革命以来，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就变成了科技企业家的推动，而他们最根本的本事不是发明新技术，而是把已经出现的尖端技术找到最合适的应用场景。换句话说，所有科技都需要落地，而最先发现落地机会的人，往往就是那个时代的赢家。举个简单的例子，英国人发明了坦克，但真正把坦克威力发挥到极致的是德国人，他们用坦克打出了闪电战。坦克还是那辆坦克，但战术变了，价值就完全不同。同样，互联网是蒂姆·伯纳斯里发明的，可当年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拿它来干什么。马云喊出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用支付宝解决了交易中的信任问题，这才让电商在中国爆发。从那个角度看，马云就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科技企业家，他不是互联网的发明者，却是互联网应用最成功的探索者。不过科技是有时效性的，今天你再把阿里巴巴叫做科技企业，很多人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本身已经不算前沿了。同样的道理，福特汽车公司曾经是科技企业的代表，但如今传统燃油车技术早已成熟，不再让人兴奋。真正的科技企业必须紧跟潮流。今天的潮流是什么？是电动车、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商业航天。所以阿里巴巴仍然可以被视为科技企业，不是因为它当年的淘宝或支付宝，而是因为它有阿里云，这才是当下的前沿。那么科技潮流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回顾工业革命，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马特改良蒸汽机开始，解决了动力问题，然后有了火车、轮船，再到后来福特发明了流水线，实现了实体产品的大规模生产。这个阶段的核心是生产规模化，把同样的东西大量制造出来，卖到全世界。第二个阶段是于20世纪60、70年代，个人计算机出现，数字革命拉开了大幕。一开始是数据的数字化存储，后来互联网普及，人们把存在电脑里的信息传到网上，形成了海量的数字内容。但光有数据还不够，数据多了需要处理，于是人工智能就应运而生。OpenAI 之所以厉害，就是因为它用互联网上几乎所有的公开内容来训练模型，等于汇聚了全人类的智慧。这个阶段的核心已经不再是生产规模化，而是服务规模化。 把人的经验、技能、知识变成可以无限复制的东西。举个例子，过去一个司机开车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只能他自己用，现在呢，通过自动驾驶技术，这些经验可以被提取、编码、复制，装进每一辆车里。虽然目前的自动驾驶还不够完美，但方向已经明确。一旦经验可以规模化复制，很多依赖人力的工作就会被机器取代。当然，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并不完美，这就引出了科技企业家的一项基本功，判断技术的能力边界。马斯克当年决定投资特斯拉，起因就是有人给他看了一辆用笔记本电脑电池组装起来的车，那辆车续航只有几十公里，远不如燃油车，但它的电动机输出效率极高，瞬时扭矩大，加速性能甚至能打败当时的赛车。马斯克没有被续航短这个缺陷吓住，他看的是这项技术在能源转化效率和动力输出上的硬实力，这些性能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燃油车。至于续航问题，他相信随着电池技术进步，迟早能够得到解决。事实证明，从2004年投资特斯拉到2017年的 Model 3真正大规模量产，他等了13年，没有当初对技术边界的准确判断，根本撑不下来。拆解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风险偏好与终极思维，看清科技浪潮如何从电动、航天到 AI 层层递进。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马斯克逻辑，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欢迎继续收听。过去几十年，美国很多大企业把工厂迁到了中国，原因很简单，数字化管理能力提升了，远程控制工厂成为可能，而中国有成本优势和高效的供应链。但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创新不那么活跃的时期这样做没问题，可一旦进入了技术密集迭代的阶段，制造和创新之间就会出现鸿沟。很多美国硬件创业公司原型做得非常漂亮，却倒在了量产前的黎明前的黑暗里，因为他们找不到能把设计变成可规模化产品的地方。数字产品有一个特点，从零到一的研发成本很高，但从1万到100万的复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但实体产品不一样，从原型到量产中间隔着巨大的鸿沟，原型做出来只是第一步，要把它变成可以量产几百万台的产品，需要大量改造、性能调优、供应链配合。放眼全球，真正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只有中国。富士康曾经想在印度生产 iPhone， 最后还是搬回了中国，不是因为印度工人不行，而是因为规模化生产必须靠近整个产业链生态，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环节的调试都需要周边企业的紧密协作。深圳之所以成为了全国科技制造之都，靠的就是这种完整的产业链。这给中国企业家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数字革命并没有让制造变得不重要，恰恰相反，最前沿的数字技术往往需要最好的硬件载体。以电动车为例，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可能不是车本身，而是自动驾驶系统，虚拟产品的重要性超过实体产品，但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融合的。未来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机器人，这些都需要实体产品作为载体。中国的电动车产业已经全球领先，这为自动驾驶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试验场。同样，人形机器人的关键技术在于机械臂的抓握能力，而不仅仅是走路。马斯克在展示他的机器人时，重点展示的就是机械手能做多精细的动作。随着 AI 大模型的发展，机械臂和智能算法的结合会带来飞跃。有创业者已经开始尝试用机械臂煎牛排，不是简单加热，而是把米其林三星厨师的手法记录下来，固化到系统里， 然后无限复制。这意味着未来两三年内，机械臂在某些复杂任务上能够超越人手。当然，光有硬件还不够，中国企业强在制造，但往往忽视了软件的部分。马斯克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从不把自己局限在汽车公司的定位里。特斯拉对外宣称自己是人工智能公司、机器人公司，因为他明白未来是软硬结合的时代，软件会引领硬件的发展方向。它的自动驾驶技术、算力、算法完全可以迁移到机械臂上，让特斯拉从汽车公司变成机器人公司。这种跨界能力正是源于他对前沿技术底层逻辑的深刻理解。那么普通人或普通创业者能从马斯克身上学到什么呢？首先，我们得搞清楚一个概念，科研和研发是两回事。科研是大学教授的工作，目标是单点突破，比如把电池能量密度提高10%。研发是企业的责任，目标是把技术变成可用的产品。一个产品能不能成功，不能光看技术先不先进，还要看价格、安全性、用户体验、可量产性等等。马斯克自己也承认，早期因为不懂制造技术，走过不少弯路。这说明 CEO 不一定非得是技术专家，但必须掌握把技术转化为产品的普遍规律。这个规律的核心就是性能调优和任务拆解。不管是在特斯拉改进电动车，还是在 SpaceX 改进火箭，方法是一样的，把大问题拆解成小问题，然后一个个优化。至于具体怎么拆，那是 CTO 的事儿，但 CEO 要知道拆解的方向和调优的目标。另外，要区分开科学和技术，科学家负责发现新原理，技术企业家负责把原理变成产品。两者不是谁更高明的问题，而是分工不同。这就引出了积木式创新这个概念。所谓积木式创新，就是把创新过程拆成几个模块，像搭积木一样组合起来。第一个模块是科学研究，科学家做基础探索；第二个模块是技术开发，工程师或技术企业家把理论变成原型；第三个模块是性能调优，这是最关键的环节，需要反复打磨，让产品可靠、高效、便宜。第四个模块是商业化，通过市场推广实现规模化销售。每一个模块由不同的人负责，大家接力完成。科学家不必懂市场，企业家也不必自己搞科研，但要把各个环节衔接好。传统上，很多人认为创新就是一个人或一家公司从头做到尾，但积木式创新告诉我们，开放的协作往往更高效。马斯克的成功不是因为他一个人干了所有的事，而是因为他能把最前沿的科学发现、最优秀的技术人才、最可靠的制造供应链组合在一起。他的职责不是泡在实验室里，而是站在用户和市场的角度，对技术产品提出要求。就像乔布斯推出 iPhone 时，他关注的不是处理器跑分，而是手指滑动屏幕时那种流畅的触感。工程师可能觉得这是小事，但用户在乎，所以 CEO 就要坚持。想要成为像马斯克那样的科技企业家，不需要成为每个领域的专家，但必须做到两件事：一是对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保持敏锐的嗅觉，知道什么方向正在起变化；二是精通技术产品化的普遍原则，知道如何把一个不完美的原型通过不断优化变成人人都想用的产品。读完这本《马斯克逻辑：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这本书，终于理解了马斯克每一次跨界创业的背后都有清晰的逻辑，判断技术的能力边界，抓住经验规模化复制的浪潮，再靠极致的工程能力把前沿科技变成可量产的产品。这本书不是一本马斯克的传记，而是一份普通人也能看懂的趋势指南。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4: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马斯克逻辑：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方程式说，原来马斯克真正厉害的不是疯狂，而是把物理定律当成唯一的裁判。书中拆解他如何从成本等于材料加加工重新设计猎鹰火箭，看完才懂什么叫降维打击。读者穿越认知峡谷说，读之前以为是传记，读之后发现是思维模型课。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无限可能，快速唤醒你的学习脑。下一站火星，马斯克、贝佐斯和太空争夺战，时间的秩序，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1: 读书小百科，
15: 国内著名的图书文学奖你知道有哪些吗？茅盾文学奖，1982年，茅盌先生把自己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了作家协会，为了鼓励长篇小说创作，于是这个奖便以茅盾命名。老舍文学奖是北京市文联和老舍文艺基金会于1999年创立的文学奖。这个奖不同于茅盾文学奖，它主要是奖励在北京创作的作家。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主要是奖励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以及奖励中文。

0: 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文经图书奖是国家图书馆主办并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公益性图书奖项。参评图书分为社科类、科普类和少儿类三类，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人文与科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

0: 况。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2: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3: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近段时间以来，伪科学的概念在互联网上不时的冒头，今天号称量子疗愈，明天变成细胞唤醒，后天呢又唤作陨石能量。我们普通人究竟该如何识别与防范呢？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爸爸妈妈沟通的时候，咱们这样说，妈，这种量子疗愈都是骗人的。妈妈说，你才不懂，现在很多人都在用。我们对爸爸说，爸，这个陨石能量一点科学依据都没有。爸爸说，你读书读傻了吧，人家专家都说有用。越是认真劝呢，父母越是反感，越是讲道理，他们越不愿意听，到最后往往是沟通破裂，冷战收场，甚至呢，有的子女被父母拉黑，而且父母会更加坚定地相信伪科学。那这样的问题真的出在父母固执身上吗？其实也未必，很多时候是我们劝的方法有问题。那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咱们家人不听劝，以及到底咱们应该怎么劝。很多作为子女的朋友都说，为什么越劝父母却越不听呢？在真正改变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父母不是听不懂道理，而是被多种心理机制困住了。第一种机制，逆反心理，那就是你越否定，他们越坚持。当我们说这是骗人的，父母听到的往往不是信息，而是你不认可我。从传播心理学来看，这属于典型的逆反心理，那就是当一个人感受到自己的判断被否定，选择的自由被威胁时，会本能地产生对抗情绪。于是你越强调，他们越坚持，根本上他们是在维护自己的判断和面子。第二种心理叫做从众心理，那就是身边好多人都相信。比如说这位阿姨就说了哈，说你看我们群里很多人都在用啊，你这位阿姨也在吃这个。对于不少的父母来说，别人都在做本身就是一种证明，当他们处在一个大家都信的环境里，你的声音反而成了少数派。第三种叫做认知固化，那就是先入为主，很难改变。人类呀，很多观念一旦先入为主，就很难再改变了，这就是首因效应。父母最初接触到的信息，很容易变成他们此后判断的基础。之后再听到不同的观点，不是去比较，而是本能的去排斥。这就是为什么你对父母讲再多的新信息，他们也很难接受。第四种叫做信息茧房，也就是他们看到的只有有效。伪科学不只是产品的包装，更是一整套信息环境。像微信群里的成功案例，短视频里的神奇效果，熟人转发的亲身经历等等，这些内容不断重复强化，让人误以为真的很有用，久而久之进入了典型的信息茧房。父母不是在选择相信，而是被困在单一的信息里。第五种机制叫做情感依赖，父母要的不只是疗效。其实很多子女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父母相信伪科学，往往不只是因为相信本身，而是因为想让自己身体更健康，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或者呢，希望自己还能掌握一些事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做理性的选择，而是在缓解焦虑。第六种叫做认知的协调，承认被骗比被骗更难。当个体同时拥有两个或者多种在心理上不一致的认知时，

很多伪科学会提前打预防针，说呢，真正的医学呀，不会告诉你这些。有人会说这是骗局，那是他们不懂。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免疫，或者叫做预防接种，也就是通过提前提供反驳模板，让人呢对外界反对意见产生免疫。于是，当你去劝说的时候，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反驳的说辞。咱们作为子女啊，如果遇到父母的这种情况，和大家说一下，也不要硬劝了。今天呢，我来为大家提供五个有效的沟通方式。当理解到原因之后，咱们做子女的最重要的是，怎么劝既不伤感情，又真的有用呢？方法之一，先理解再劝说，找到他们真正的需求。很多时候啊，问题不在伪科学，而在于父母现实的困境。也许是身体不适，也许是慢性病的焦虑，也许是缺乏陪伴。但这些问题子女往往难以及时意识到，碰到问题，父母往往不会直接告诉子女，但是他们可能会给出一些暗示。可惜有的孩子忙于工作，忽视了这些父母所给的信号。这个时候啊，与其你着急反驳父母，你不如先问问自己，有多长时间没有坐下来跟父母聊聊天了？父母最近有偶尔透露出自己身体不适吗？不少父母之所以相信伪科学的谣言，很可能是因为子女根本没有关注到，或者没有时间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相信和购买伪科学产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也可能是父母向您发出的求救信号，表明他们正在寻求关注和帮助。第二个方法，共情为先，先让他们放下防备。父母相信伪科学，本质是想身体健康，少给子女添麻烦，这份初心没有错，千万不要一上来就指责，这样反而会激起他们的逆反心理，把好心劝阻当成不理解、不孝顺。正确的做法是先和父母共情，认可他们的初衷。比如你可以这样说，妈妈，我知道你是想健健康康的，不想给我们添麻烦，我特别理解你。这样一说，可以卸下父母的防备心，他们啊才愿意静下心来听你继续说。当你觉得父母不可理喻的时候，你要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父母常常不厌其烦地用千言万语、苦口婆心来劝导你。而如今你劝说父母的时，也要付出同等的耐心程度。子女愿意无条件的共情父母，先来听一听他们的想法和问题，也是让父母改变的重要力量。第三种方法，一起探索，不要自己硬讲，让他们自己发现。很多的时候，子女说的话呀不一定有用，父母更愿意相信电视里的科普内容啊，社区医生的建议，或者身边熟人的经验。没有人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态度，除非是他们自己愿意改变。所以与其自己反复解释，不如和父母一起寻找答案。在寻找的路上，悄悄把科学的证据，特别是父母更信任的信息，信息来源放在路边，引导他们自己去发现。可能父母不会轻易认输，但只要是质疑的种子在内心种下，他自己呢，就会慢慢的蔓延长大。第四种方法，对父母讲案例而不是讲概念，好的例子呢胜过千言万语。人类的大脑天生更容易记住故事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所以不要跟父母讲太多抽象概念和道理，他们既不熟悉也不感兴趣，不如换成具体的案例。这具体的人和事啊，很容易理解和记忆，也会降低认知的负担，引发情感共鸣与代入感，往往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同时，第三方案会避免触发逆反心理，减少直接的冲突。

以相对中立的观察视角直接作用于情感和直觉。第五种方法，悄悄改变信息环境，从源头减少影响。父母之所以越陷越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天被伪科学的信息轰炸，比如微信群里的成功案例，比如短视频里的夸张承诺。作为子女，我们可以悄悄地帮父母避坑，那就是屏蔽微信群里面发伪科学信息的人，取关推送伪科学内容的账号。咱也可以帮助父母接触更多可靠的信息来源，比如正规的医疗机构、权威性科普节目或者可信医生的内容，或者呢，把父母拉进正规的科普群，让他们接触到更多的科学、理性的养生信息，从源头打破信息茧房，慢慢远离伪科学的陷阱。更进一步，子女可以跟父母多聊聊天，一起规划家庭旅游，生活中有了更有意思的事情，父母也就不至于因为无聊而接触伪科学的信息。父母陪我们长大，我们陪父母变老。当父母陷入伪科学的陷阱的时候，他们最反感的就是指责。只有在对父母无条件理解、关注的基础上，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倾听，才能帮助他们走出陷阱。所以说，子女的陪伴和体谅，对于陷入伪科学骗局的父母来说，就是最好的解药。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生活当中很多人总是习惯图一个吉利，比如乔迁要挑一个黄道吉日，开业得选财旺时辰，就连结婚都要翻着老黄历来定日子。这些对于吉祥时间的讲究，本质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带着一点仪式感，也藏着一份朴素的期盼。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迎接新生命这件大事上，竟也传出了算准吉时生孩子能改命的说法。咱们在网络上随便一搜，这一类的话题讨论热度不仅高，还源源不断。比如原来生娃有吉时，如果孩子在这三个时间点出生，多半是富贵命。再比如有的帖子发明称生娃有吉时，这五个时辰出生的孩子万事大吉，前途一片光明等等。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居然真的有人对此说法深信不疑，甚至呢费尽心思去算准所谓的良辰吉时，安排孩子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出生。那么这种强行改孩子出生时间的做法真的靠谱吗？先给大家答案，不仅不靠谱，而且有很大的风险。出生时机或者分娩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受医学指征和自然规律的支配。强行改婴儿出生时间，会给孕妇与胎儿带来很大的风险。假设出生时间可以决定命运这件事儿是真的，那么数据一定会留下痕迹，因为现实中每年全世界有上亿的新生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医学手段人为选择时间出生的，比如择期剖宫产。如果某些时辰真的更好，那么这些时间段出生的人在一系列客观指标上，比如寿命、重大疾病发生率、教育水平、收入状况，应该持续稳定的优于其他时间出生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能够在现实世界当中观察到一批明显占优势的人群，既健康长寿，又学业出众，事业成功，甚至在外貌体相方面都有更突出。但事实是，这样的群体并不存在。无论是现代大数据研究，还是回溯历史人物，都找不到这种时间决定一切的规律。确实哈，在一些大规模人群研究当中，研究者观察到出生时间与某些结局之间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可以被清晰解释的，而且与所谓的命运无关。这些差异呢，随着年龄增长，通常会逐渐缩小甚至消失。至于某个具体时辰出生的人更有钱、更顺利的这种说法，在严谨的数据分析当中从未出现过稳定可重复的模式。咱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啊，如果时间真的能改命，那最应该推广这件事的其实应该是医生啊，而不是算命先生啊。因为现代医学确实拥有选择出生时间的能力，这在临床上叫做择期分娩，但是在医学体系中，这一决策只有一个核心的目标，那就是安全。比如当孕妇呢存在妊娠期间高血压、胎儿宫内生长受限或者出现胎儿窘迫风险的时候，医生会根据母婴的状况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时间点来终止妊娠。这是一种基于风险评估的医疗决策，而不是对未来命运的干预。另外呢，还有一个在临床上其实非常现实但是经常被忽略的问题，如果为了卡时辰而强行改变分娩的时间，本身就可能增加母婴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并不是玄学层面的，而是明确存在于产科指南。

0: 面的。产科里有很多危险的情况，本质上都是窗口期的问题，该生的时候没有及时生，风险就会快速的上升。那为什么仍然有不少人觉得挑时间挺准的呢？这背后其实有一些很典型的心理机制在发挥作用，比如说选择性的记忆，比如说归因简化，比如说自我实现的一种效应。所以呢，从表面上来看，时间改变了命运，实际上更接近于认知影响了行为，而行为进一步影响了结果。简单来说呀，当一个假说既缺乏流行病学的证据支持，也没有可以解释的生物学机制，同时在干预之后呢，无法重复验证其效果，那么它大概率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而更像是一种文化的叙事。总之，当挑时间开始干预医学判断的时候，原本可以避免的风险啊，反而会落到孩子和母亲的身上。对于一个新的生命来说，真正重要的好时辰，其实不是黄历上的某个数字，而是孩子在一个成熟、安全、稳定的状态下，平安的来到这个世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话题，咱们来听一首歌曲，下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听一首烟嗓船长演唱的《形影不离到沉默不语》。
1: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2: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2: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小时候，爷爷总说，
10: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在办公室坐久了，脖子又酸又僵，大家是不是会下意识地转一转脖子呢？只听见咔咔几声脆响，那一瞬间啊，感觉脖子好像松快了一点儿。这种看似解压的转脖子的动作，可能是危险的自杀式的行为。它不仅可能让颈椎病雪上加霜，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引发中风或者瘫痪。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啊，咱们来细细的说一说。首先为大家说一下，咱脖子为什么会咔咔的响呢？当然，并非所有的颈部咔咔声都意味着颈椎存在着严重的病变。这个现象呢，在医学上称为是关节弹响，它的成分可以分为生理性与病理性两类。先来说一下生理性弹响。我们的脖子是由七节椎骨组成的，椎骨之间通过椎间盘和小关节连接，就像一个精密的机械的轴承，里面充满了润滑的关节液。大多数的情况下，清脆单一且转完一次后短时间内不会再响的声音，其实是关节液当中的气体在关节腔压力改变的时候瞬间的释放，形成气泡又破裂的声音。这种响声通常不连续，在颈椎本身健康的前提下一般不构成危险。如果弹响仅偶尔出现且没有任何的不适，一般呢无需过度的担忧。再来说一下病理性的弹响，如果发出的声音沉闷频繁，呈摩擦样或者沙沙作响，甚至伴随着酸胀疼痛、手麻头晕等症状，咱们一定要警惕了。这种声音往往不是单纯的气泡破裂，而可能是不光滑的关节面、增生的骨赘或者骨刺之间发生了摩擦，而或者是松弛的韧带肌腱划过骨性突起所致。关键的鉴别点在于是否频繁的出现，或者伴有疼痛、僵硬、手麻或者头晕等症状。为什么劝大家不要乱转呢？第一个原因，动脉斑块脱落风险。咱们人体颈部啊，布满了重要的血管，包括颈动脉和椎动脉，突然用力的扭转脖子是很容易损伤颈椎内部的椎动脉，导致其内膜撕裂，形成动脉夹层，夹层处会形成血栓，血栓脱落会堵塞脑血管，引发中风或者脑梗死。此外呢，如果血管壁上已经存在不稳定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剧烈扭头也可能牵拉血管，导致斑块破裂脱落，堵塞脑血管。第二个原因叫做脊髓或神经根压迫风险。脊髓中间的这个颈椎中间的脊髓呢，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它的本身患有颈椎间盘突出或者骨质增生骨刺，颈管呢往往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狭窄。这个时候啊，你用力的转动颈部，可能使原本已经狭窄的椎管进一步压迫脊髓或者神经根，轻则引起上肢麻木，下肢踩棉花感，重则可能导致瘫痪。第三个原因，加速颈椎退行性变。转脖子之后获得短暂的轻松感，来源于肌肉的瞬间拉伸与局部压力的暂时的释放。如果你反复的不规范的剧烈运动，会加速颈椎小关节的磨损，加重韧带的松弛，使颈椎呢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原本只是肌肉劳损，有可能因此转变成为真正的颈椎病。
为大家提供几个科学的颈椎放松的方法。第一个方法，靠墙对抗训练，让你的身体靠墙直立，或者坐在椅子上，椅子上背挺直，双手交叉抱住后脑勺，头使劲向后仰，同时双手向前拉，形成持续对抗。这种静力对抗既不会损伤关节，又能有效强化颈部后侧的肌肉力量。第二个方法，毛巾辅助恢复，将毛巾卷成卷，放在颈椎的后方，双手分别拉住毛巾两端向前施力，同时颈部缓慢向后仰伸，毛巾可以为颈椎提供支撑，在安全范围内恢复颈椎生理曲度。第三种方法，做米字操要注意了。米字操作为颈椎保健方法曾经被广为流传，但任何颈部活动都应该以无痛、缓慢、不诱发头晕为原则。如果呢已经有明确诊断的颈椎病，尤其是脊髓型或者颈动脉型，严重骨质增生或者眩晕病史，咱就应该避免自行做任何的颈部操，建议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下支架手术的问题。如今，支架手术这个词对于大家来说已经并不陌生。所谓的支架，就是在血管堵塞、关腔变窄的时候，用来把堵塞的血管重新撑开的手术工具。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普及这一类的支架手术，但是当时的技术体系和使用工具全靠进口，单枚支架的价格能达到上万元，很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在2018年，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的研究报告里，发表了中国研发的"火鹰支架"。这种支架的技术已经领先于国际其他产品，站稳第一梯队的位置。时至今日，在中国做冠脉支架手术的时候，单个支架的价格只需要700块钱左右。仅仅30年的时间，冠脉支架经历了从全进口用不起到技术先进、价格最低的跨越，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很多人都说支架很难做，它为什么很难做呢？因为啊，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很常见的心血管的疾病，会让血管的管道变窄，进一步导致心肌缺血。如果动脉中的斑块脱落，还可能引发心肌梗死。

子。它的材料也是很难的，支架要在体内待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所以它必须有足够的强韧，不能随便呢就发生变形，但是同时又要有弹性，因为它需要穿过很多弯弯曲曲的血管才能达到目标的位置，在过程中不能损伤血管。此外，支架不能引发免疫排异，还不能成为血栓继续形成的锚点。早期的支架大多使用的是不锈钢，后来呢改为了钴铬合金，追求的是更薄的支架杆和更好的生物相容性。现在最新的研究方向呢是可吸收材料制成支架。难点之二，药物涂层的技术。裸金属支架的一个硬伤啊，是植入之后血管平滑肌细胞会过度的增生，再次的把支架周围的管腔堵上，这个叫做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率高达 25% 左右。解决的方法呢，是在支架的表面涂覆一层携带药物的高分子聚合物，缓慢的释放抑制细胞增殖的药物，再把再狭窄率压到 5% 至 10% 以下。因此呢，在技术上怎么能让药物长期缓释均匀附着是需要解决问题，而至于这种支架是否对所有患者有效，这些呢是长期需要大量临床试验的积累才能回答的实际问题。中国的冠脉支架第一步是锥平技术。中国冠脉介入治疗是从1984年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起形成了规模。虽然所用的设备和技术都是进口的，但是在这个阶段，大量中国心脏科医生在这些设备上积累了扎实的操作经验，手术的例数一年一年的也在增长，心脏介入团队在全国各大医院也是相继建立。到了2020年，中国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患者达到101万余例，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自主研发设备和形成产业也就无法谈起了。1999年，中国第一枚国产裸金属冠脉支架上市。2005年，国产火药药物洗脱支架获批上市，中国国产支架第一次进入高端产品赛道。但是问题在于，当时国内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是美国的全球巨头，后者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十多年，拥有着大量专利和临床数据的积累。国产支架如果只靠价格低打入市场是走不远的，因此自主创新成为这一个阶段的突破口。2014年，新一代国产支架火鹰获批上市。这款支架的设计思路从此前的全面涂层转向了更精密的靶向洗脱，也就是药物和可降解聚合物只被包裹在支架外表面精密刻制的凹槽里，与血管壁接触面积减少，聚合物载体呢在药物释放后逐渐的降解消失，减少了对血管壁的长期慢性刺激，理论上可以降低极晚期血栓的发生风险，这是一个工程上的跨越。到了2017年，也就是全国集中采购启动之前，国产品牌已经占据了国内冠脉支架大约67%的市场份额，这已经为后来的集采降价奠定了基础。解决了国内的问题，下一步呢就是站上了国际市场接受检验。要知道啊，占领本国市场和被国际医学界认可，这可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事情。2018年，柳叶刀发表了火鹰支架和当时国际公认的外国支架雅培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这项试验在欧洲11个国家的21家医院共入组1653例患者，评估支架植入后目标血管再次出现了心肌梗死、心源性死亡或者需要再次手术的综合发生率，这是衡量支架长期安全性和有效性最核心的指标。有数据表明，火鹰支架达到非裂效主要的终点，也就是临床效果和对照标准在统一意义上达到了持平。随后的3年和5年随访数据陆续在著名期刊《欧洲介入》发表，
五年的数据显示，火鹰支架的发生率为17.1%，对照组为16.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最严苛的临床试验条件下，与全球顶级对手持平，这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时间节点。到了2020年11月，咱们国家启动了冠脉支架的全国集中带量采购，让冠脉支架均价从大约1.3万元直接降到700元，平均降幅超过93%。首先，从患者的角度，这是极大的利好啊！支架的可及性大幅提高，经济负担降低。一项基于医保数据的研究显示，集采政策实施之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整体住院治疗费用下降了41%。从生产支架企业的视角看，则呢是另一个故事。传统支架的国内盈利空间被大幅的压缩，企业必须把研发资源转向两个方向，第一是下一代高价值产品，第二是海外市场。而新产品的创新方向是不留外来物在体内，因为不论支架的材质技术有多高，它毕竟是一个外来物。对于有一些患者来说，支架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血栓，或者在血管内引发慢性炎症。如果未来还需要再次手术，多层套叠的支架会让操作变得极为复杂。所以一种解决思路是完全不植入支架，只使用携带药物涂层的球囊，在手术的时候用球囊直接扩张的方式来让血管恢复畅通，同时球囊表面的药物会快速转移到血管壁当中，随后球囊撤出，不留下任何永久植入物。在长期安全性方面优于植入性支架，也更适用于处理支架内再狭窄的血管和小血管病变。这种技术需要解决的药物动力学难点是如何在球囊扩张之后撤出前的极端时间之内让药物快速的释放，但在此前又尽量的避免流失。另一种解决的思路呢，是生物可吸收的支架。生物可吸收支架的设想是可用可以降解高分子材料制成支架，在完成撑开和药物释放任务之后，支架逐渐的在体内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最终消失，让血管回归自然的状态。咱们中国的冠脉支架经历了一条完整的工业追赶路径，先是用进口设备打下技术普及的基础，再通过国产化完成替代，接着在国际临床试验中证明与顶级产品的同等性，然后在全球监管框架内逐步开疆扩土。从价格上万降到700元，这短短的一句话背后啊，是几代医生、专家、工程师、企业家持续奋斗的结果，而这条路呢，还将越走越远。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用好音乐跟大家分享心情吧。

杨千嬅在80年代的一首老歌叫做《这种心情》。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老歌。今天说到叶倩文，你能想到的她的代表作是什么歌呢？当然是《潇洒走一回》了。1991年的作品啊，由当时飞碟唱片当家的作曲人陈大力和陈秀楠合作作曲，同样呢是飞碟唱片当家作词人的陈乐融和王慧玲共同填词叶倩文的专辑《潇洒走一回》，当年简直就是每个人都会唱。

这首歌呢，和一首1959年的经典老歌有同样的名字，叫做《Oh Carol》，来自于 Smokey 乐队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陪伴各位啊，所以呢，咱们就高高兴兴的来听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陪伴各位。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周慧敏的歌，周慧敏特别奇怪啊，就是她好像没有特别出名的代表作流传下来，可能是因为这个长得太过漂亮，大家都去关注她的外表的原因吧。实际上呢，她在歌坛发展的还是不错的，怎么说，她也是拿过日本 NHK 最受欢迎外国女歌星奖的人呢。在93年的时候呢，她发行了一张代表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最爱，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日本歌手中岛美雪她的歌的。那么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周慧敏的《最爱》。

周慧敏唱歌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挺走心的，所以有机会的话跟大家多多分享他的音乐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此刻要跟你说再见了，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爱相随》，拜拜了各位。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7: 警示通言之网络梦言。虚拟的网络暗流涌动，一段视频，一段隐私，那看不见的黑手牵着善良的女人越陷越深。她是谁？她到底要干什么？难道在虚拟世界就抓不住这现实的黑手？网络梦魇即将播出。
19: 在现实生活中啊，关于网络方面的犯罪举证呢，相对于现实办案还是比较困难的，而且呢，技术是永远先于法律，即使小心翼翼啊，还是有飞来横祸的可能。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虚拟世界的真实故事。
20: 王娟和赵文浩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5年前他们走上了婚姻的红地毯。赵文浩是一所中学的老师，王娟呢在一家外企做会计。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底外企撤资走了，王娟就此丢了工作，生活的秩序一下子被打乱了。刚买的房子眼看就要交不起房贷，为了生存，也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王娟只好跟随朋友告别爱人，从老家河北跑到广州打工。夫妻二人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相思之苦自难说呀。
19: 随着在广州工作的渐趋稳定和收入的提高，王娟的心理压力啊也慢慢的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丈夫的思念。每到下班回到自己的出租小屋啊，王娟就感到无尽的孤独和空虚，夜深人静时更是痛苦难挨。于是最初的日子，煲电话粥就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但是这上涨的手机通话费提醒王娟，再这样下去，辛苦打工赚来的钱就都捐赠给电信公司了。
20: 赵文浩曾劝王娟还是买台电脑吧，买个二手的能上网就行，这样双方啊就可以网聊，还可以视频，最关键的是省钱，办公室和家里啊都有电脑，也方便一些。
19: 刚到广州的时候呢，赵文浩呢就让王娟买过电脑，但当时王娟呢想想自己还没站稳脚跟，有居无定所，买个电脑呢搬来搬去的也是累赘，况且呢她对上网又没有瘾，现在想想还是上网划算，王娟呢就答应了。很快她就花1000多元钱买了台二手电脑。
20: 上网后，当她打开视频，看见丈夫的一瞬间，王娟的眼泪流了出来。没有女人在身边的男人真不会打理自己。王娟发现丈夫明显的瘦了，胡子也没有刮。王娟心疼地责备丈夫，你怎么也不整理整理自己的门面啊，还人民教师呢，看你那样邋遢。赵文浩则酸溜溜地说，老婆不在身边，弄那么干净给谁看呀。王娟知道丈夫教毕业班又当班主任，特别忙，休息日还要给学生辅导功课，为的都是多挣点钱，早日还清房贷，他们也好早点要孩子，都是生活所累啊。
19: 那夜夫妻二人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尽的情啊。他们像两条饥渴的鱼，在视频的刺激、文字的抚摸和手指的纠缠中同时得到了快乐。虽然天各一方，但网络视频却让这一对不能相聚的亲密爱人如此靠近。从此无数个夜晚，因为一根网线，两颗寂寞的心不再孤独。
20: 又是一个晚上，王娟早早地守在电脑前，只是视频呢是黑洞洞的，没有任何图像，什么也看不见。只见那边发过来一段话，说视频坏了，过两天呢有时间再去买个新的。

0: 真的是视频坏了吗？毫无戒备的王娟一点都没有怀疑，她不知道一只看不见的黑手已经伸向自己，视频后又隐藏着怎样一双眼睛，她究竟想干什么？竟是通言之网络梦魇。
1: 看不见丈夫的视频，王娟呢有些失落，想到丈夫也许此刻正像自己一样着急，王娟呢不想扫丈夫的兴，还是像往常一样播放了一段舒缓的音乐，然后在镜头前轻轻地舞动自己的身体。丈夫发过来一支玫瑰和一个笑脸，王娟呢受到了鼓舞，她就这样在丈夫的指引下轻解罗衫，扭动腰肢。虽然看不到丈夫的脸，听不到他的声音，王娟也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感觉，但从丈夫发过来的表情看，丈夫似乎很满意自己的表演，能让自己的男人高兴，王娟心里想，作为女人应该很有成就感。此后的两天，赵文浩都没有上线，王娟担心自己不在身边，丈夫是不是病了。第三天一早，她忍不住打电话过去问丈夫，丈夫告诉她她没事，她的视频也根本没换，她的 QQ 可能被人盗号了，输入的密码怎么都不对，上不去，他正着急呢。本想第二天就给王娟打电话的，因为事情太多，一忙起来就给忘了。
2: 王娟听了丈夫的话大吃一惊，丈夫的 QQ 被盗号，那么那天晚上上线的又是谁呢？自己竟然在别人面前上演了脱衣舞，这要是传出去还怎么做人啊？
1: 晚上回到家，王娟颤抖着打开电脑，登上 QQ， 她看到丈夫的图标不停地闪烁，而名字却不再是丈夫的网名。她想打开却又害怕，但最终她还是鼓起了勇气，她想看看对方究竟是谁，她到底要干什么。王娟打过一行字，你是谁，到底想干什么。
2: 对方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呢要求视频。那为了看清楚这个家伙的嘴脸，王娟呢就打开了视频，屏幕上出现的是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只见他光着臃肿的上身，哎，猪头似的大脑袋上一根头发也没，一脸的麻子，大龅牙，咧嘴一笑比哭还难看。
1: 此时的王娟真想跑到厕所去吐了，她完全明白了自己是上了一个社会流氓的当。让人既可笑又可气的是，这么丑陋的男人居然把丈夫的 QQ 改名为中年才俊。王娟看着这张让人恐怖的脸，怎么也无法与中年才俊联系到一起，她越发觉得恶心。这时中年才俊一脸坏笑地告诉王娟，他的视频很精彩，并且自己已经收藏加精了。王娟听到这些话完全懵了，她有种被人强奸的感觉，此刻他的心一点点的下沉，如坠冰窖，浑身没有了活力。
2: 王娟回过神来后，故作镇定的警告那个无赖，你要敢把我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我就报警，你有 IP 地址跑不了的。谁知中年才俊哈哈大笑说，你真是无知啊，网络是虚拟的，连我的个人资料都是假的，否则我怎么敢跟你视频，你还是给我听好了吧，我很欣赏你的表演，非常精彩，以后每天晚上8点啊，你准时给我表演一段好吗？王娟明白，这话听起来像是商量，实际上呢就是在要挟，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他不从，中年才俊就会把视频呢发布到网络上，到时自己就身败名裂了。王娟该怎么办？报警？要不要告诉丈夫呢？王娟此刻陷入了无边的恐惧之中。
0: 王娟是否接受了中年才俊的屈辱之意？中年才俊这个网络流氓又将如何威胁她？赵文浩又是否发现了妻子的秘密？警示通言之网络梦魇。
1: 王娟不敢告诉丈夫这件事情，她不想让远在千里的丈夫担心，她觉得即使丈夫知道也不会有什么好办法，只会加重丈夫的心理负担，还是自己硬撑着吧，撑过一天算一天，也许哪一天那家伙对自己的表演厌倦了就会放了她。王娟是这么想的，但对方是这么想的吗？王娟不得而知。天越来越冷了，王娟却不得不随时听从那家伙的召唤，每天都

0: 侮辱自己一番。此时丈夫又换了个新的 QQ 与她视频，面对情意绵绵的丈夫，王娟是羞愧难当，却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有几次她都想要把这件荒唐的事对丈夫说了，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丈夫知道又能有什么好办法？如果他知道了，会不会对王娟有什么成见？我们会不会离婚？想到这里，王娟想算了吧，还是别制造烦恼了，一个人先担着。王娟最终什么都没有说。
1: 转眼放寒假了，赵文浩呢从河北来广州看望王娟。俗话说久别胜新婚啊，小两口本来应该好好亲热亲热，可是王娟呢就是进入不了状态呀。当丈夫与她亲热时，她满脑子都是那个丑陋的中年才俊，以至于丈夫和她亲热时她觉得特别恶心，浑身麻木僵硬。她看出了丈夫的失望和疑惑，赶忙推说啊，这两天工作累，身体呢又不舒服，算是把丈夫搪塞过去。赵文浩呢由于旅途劳累也没有太在意，转身就睡了。这只是丈夫来的第一天，他要待将近一个月呢，这可怎么办？王娟心想，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0: 王娟觉察出了丈夫眼里深深的失望，她觉得很对不起丈夫。听着他均匀的鼾声，王娟心乱如麻，她真想此刻推醒丈夫，告诉他这段时间自己在忍受怎样的折磨，遭受着怎样的屈辱，但是她不敢。王娟觉得赵文浩肯定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也许是所有男人都难以接受的事情，何况她是那么爱她的丈夫。而且王娟还想起来，对于前段时间的艳照门事件，丈夫说过这样的话：我要是谢霆锋，我就拉着小张同学跳河算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老婆身上有几个物种，恶心不恶心？不过咱没那运气，咱老婆是正经老婆。丈夫的话犹在耳边，王娟不敢多想，她咬咬牙，只有默默地祈祷老天开眼，能让那个无赖在地球上消失。万一不能消失，他能立地成佛也好，或者是真的良心发现，停止对自己身体的掠夺。
1: 又是快晚上八点了，王娟呢谎称肚子疼，要丈夫呢出去给她买点药吃。她赶紧呢上网告诉中年才俊，自己的老公来了，要住一个月，哀求他以后不要再跟他视频了。哪知中年才俊竟厚颜无耻地说：我已经迷恋上你的表演了，你就乖乖地给我继续表演，一天看不到你啊，我就吃不好睡不香，每晚八点不行就改成半夜好了，这样你老公就不会发现了。
0: 王娟彻底绝望了，她真想破口大骂，可是中年才俊那句如果你食言后果自负的话让她不寒而栗。每天深夜，王娟都趁丈夫睡着了，做贼一样蹑手蹑脚地打开电脑，为中年才俊表演。每次表演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丈夫突然醒来被发现。一次丈夫半夜起来去卫生间，差点被捉个正着，幸亏王娟眼疾手快地关了视频，调出一份文件，推说想起一份工作要做，搪塞了过去。赵文浩关心地叮嘱她早点睡，就又躺回床上了。王娟发现自己已是一身冷汗，
1: 这次的惊险让王娟警醒，纸是包不住火的，丈夫呢早晚会知道，自己再不能让中年才俊牵着鼻子走了，这样的日子实在没法过了，她简直就要崩溃了。她郑重其事地给中年才俊留言说：我爱我老公，我不想因为你毁掉自己的家庭，你最好不要再打扰我，如果你再纠缠我就报警，来个鱼死网破。一连几天呢，中年才俊没有上线，王娟是又惊又喜，难道这家伙是被我的话吓住了？不会吧，以他那样丧心病狂的心态，他怎么会轻易的被吓住呢？那么自己的视频是不是被他到处在网上发布呢？王娟想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冷气。
2: 王娟的担忧是否真的出现了？中年才俊真的就那么轻易被王娟的留言吓退了吗？丈夫赵文浩是否发现了妻子的秘密？他将何去何从？竟是通言之网络梦魇。
0: 正为中年才俊十几天不找自己忐忑不安时，一早刚踏进办公室的王娟却接到公安局的通知，让他去一趟，说是去指认一个犯罪嫌疑人。王娟觉得奇怪， 怎么会让我指认犯罪嫌疑人？我又没和犯罪分子打过交道。怀着这样的疑问，王娟匆匆地赶到公安局。警察从电脑里调出一张照片，问认识不认识。看着那张再熟悉不过的脸，王娟的血往上涌。这家伙要是真在眼前，王娟肯定会上去撕了他。照片上的人正是中年才俊。得到王娟的确认后，警察告诉他，这个人利用木马盗取别人的 QQ 号码和隐私，敲诈钱财。遇到长得漂亮的女性就骗色，有的是既被骗了财，又被骗了色。一次，他得到一位女大学生的隐私后，因为同城，他约出女大学生并强奸了她。女大学生不甘受辱，报了警，警方才将此人抓获。根据了解，咱们这个地区啊也有受害者，所以当地警方请求我们协助调查，以获取更多的证据，也好给他量刑。从警察的嘴里啊，听说中年才俊被抓了，王娟终于舒了一口气。这意味着自己终于可以告别噩梦一样的日子，过正常人的生活了。可是警察怎么会知道我是受害者呢？又是怎么一下子就找到了我？王娟有点发懵。警察呢，说出了报案人的姓名，赵文浩。王娟大吃一惊，原来丈夫早就知道了，他怎么会知道的呢？他又是怎么想的呢？带着种种疑问，王娟回到家。此时的赵文浩系着围裙，一边哼着歌，一边干着家务。他见王娟回来了，叫着老婆辛苦了，热情地给拿过来拖鞋。看着如此疼爱自己的丈夫，王娟的眼泪流了出来。她轻声地问丈夫是怎么知道的这件事。赵文浩似乎早有准备，他反问他，半年没见的夫妻终于团聚了，却没有和谐美满的夫妻生活，这正常吗？赵文浩说，他开始啊以为是妻子有外遇了。王娟半夜起来偷偷上网，赵文浩不是不知道，他以为妻子是和情人网上约会，所以他趁妻子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的上了妻子的 QQ 号，看了他的谈话记录，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赵文浩怕妻子难堪，没有说破，所以才悄悄的报了案。
1: 听了赵文浩的讲述呢，王娟早已是泣不成声。赵文浩呢这样安慰自己的妻子说，哈，作为一个男人，发生这样的事呢，他也感到很难堪，应该叫耻辱和羞愧。但是呢，他觉得都是自己没本事，所以才让王娟这样一个女人在外面受了很多苦。他想好了，要么是他辞职，要么是王娟辞职。总之啊，以后他们两个不能再分开，以后的风风雨雨呢，要一起承担，一起度过。那听了丈夫这一席话，王娟扑倒在丈夫的怀里，流下了幸福的眼泪。此刻夫妻俩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0: 王娟在丈夫的陪伴下向警方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整件事情的经过。警方在将所有的证据收集后，立刻对中年才俊进行了审讯。在所有的人证物证面前，中年才俊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依法接受了应有的惩罚。
1: 看了今天的故事，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有何感想？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王娟在电脑黑屏时能够及时的打电话向丈夫求证，那如果开始被要挟时立即报警，以及如果事发后及时和丈夫沟通商量，如此种种都不至于让犯罪分子得逞这么久，使自己受尽了屈辱。所幸呢，王娟有一位细心爱她的丈夫，一没有责怪她，第二呢，最终报了警，得到了警方的帮助，最终是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节目最后想跟大家说这样一句话，以后如果遇上类似的事情，应该及时和家人朋友商量解决才好，不要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10号陵，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不懈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3: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800-4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呐，大家伙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可又是开唠了啊，各位好啊，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那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每次坐在麦克之前嘛，凤那种感觉啊，心里这种状态那都是一样一样的，非常非常的高兴愉快。哎，朋友们，你说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哈，有的时候呢就能看着一些寻人呐、寻物启事啥的。这两天有一个这个启事挺另类，也找人，这找人吧悬赏5000块钱，找的是啥人，到底咋丢的。这是说呀，今年25岁的小王，就是他要找人的这人。说这个小王啊，搁酒吧跟男朋友俩认识的，当时俩人都失恋了。3年前呢，类似的感情经历让他俩呢很快就走到一块儿了。小王说，这小子也没告诉我他结婚了，生孩子了呀。我俩处对象处半多月才告诉我，我寻思我找个对我好的吧，别管说咋样，俩人能过一辈子就行。他对我也承诺了，说对我好一辈子，你说我也虎，我咋就信了呢。人家有家有孩儿，你这是啥呀王啊，你这不虎吗？你不纯纯第三者吗？就小三儿吗？啊，俩人之后吧，别说感情还、一直还行，大自己10岁的男朋友对这个小王一直是体贴入微呀。虽然有父母的干涉，但是并没有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特别大的影响。话说到了2011年，这男朋友啊提出买台车吧，说以后啊做小买卖啥的比较方便。这小王呢就选在今年7夕节那天呢，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买了一台二手车。可是这不久啊，这对象有点不正常了。这男朋友小王说了，上两天给他男的打电话，就有一个女的接了，说呀是他媳妇儿。这个电话之后啊，小王跟男朋友吵了一架。虽然俩人是很快重归于好，但是好景不长，那女的又给他打电话了。那小王说了，说咱俩彻底分手吧。大概啊是10月30号、31号的时候，这男朋友就走了。这个车呢停窗户底下了，车钥匙扔家了。小王去了他大姐家，回来就发现那车没了。就这么的，这男朋友啊连人带车那是消失的无影无踪。而且这男朋友的亲戚们都说了，说不知道这个人的下落，也不知道他上哪去了，跟谁俩在一块呢。小王说，我就想让他出来给我个说法啊，我为他付出这么多，他不可能一句话不说把唯一的车还给我开跑了。无奈之下，小王只好就是想了这么个招，到处贴寻人启事，让男朋友出来面对自己。哎呀妈呀，凤说的不太好听的，你这不活该吗？纯纯的活该，真的，明知道人家有家有孩子，有媳妇的，你插一杠打搂一脚，你那不就小三儿吗？啊，完了贱皮子啥的往上贴，完了又给人买个车，别管说多是啥车哈，是那个心意，买个二手车便宜喽嗖的，那好几万块钱呢，是不是？完了之后二手车让人给你开走了啊，知道家里有人呢，完了还往人家打电话，还跟他俩还重归于好，你说这不就虎吗？透枪了都，这活该吗？这样的时候我跟你讲啊，把你车开走了，你就别说什么寻不负心汉不负心汉了，啥负心汉呢？自己你也不是啥好饼，不是凤说你，赶紧报警吧，这涉及到诈骗了，把你东西都给你整走了。是啥失恋的时候俩人凑到一块儿，他失恋了吗？他最多他就是跟媳妇干仗，人离婚了吗？人没离，别天天傻了吧唧的轻易相信别人，多容易受骗，岁数还小嘛，必要的时候必须法律，你知道武器就咔小刀拿出来就得。法律这把武器啊，我跟你讲不是真刀啊，净瞎闹。跟你讲处对象吧，别管到啥时候，那眼睛蹭锃亮锃亮的，完了你再那啥，人不行了吧，就感情再闪咔嚓一刀必须得给他切断了，一辈子藏着呢，不能说因为三年两年完了，或者说因为两个人之间怎么怎么一些事儿，完了就无一味的就是没有底线的去包容和容忍，对不对？刚才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对吗？不对，道德上法律上都是不允许的事儿，你还非得做，你能不吃亏吗？到最后说说下面这个事儿，说现在很多小女孩处对象啊， 喜欢什么样的人，追求什么样的人，一个词儿形容，高富帅，是不是？说高富帅啊，是很多的女生心中梦寐以求的这种追求对象，这不嘛，有个女的呀，遇到高富帅了，没想到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高富帅就没影子了，人咋还没了呢？中间出了啥事儿了呢？听凤啊，给你说一说。说呀，郑某是个漂亮的江苏姑娘，今年30岁了，在杭州呢有个稳定的工作。虽然到了适婚的年纪，但是啊，她始终没有找到合心情的另一半，一直啊就这样单身。说5年前呢，郑某啊遇到个网友，聊天当中呢，郑某知道这个网友姓张，在宁波呀开了一家小公司。2011年年初啊，张某赶到了杭州约见郑某，网友变成了情人。随后啊，这张某是一发不可收拾啊，经常以各种理由到杭州出差，每周都和这郑某见面。2011年4月，郑某啊怀孕了，而情人张某要求郑某流产，郑某不答应，事情就此暂时搁置了。几周之后，郑某说他有个朋友拍的婚纱照很漂亮，想要和张某一起去拍写真。没想到啊，到了拍照地点才发现，这女的安排的哪是什么写真呢，就是婚纱照。这张某心里虽然有些不安呢，但是也不好意思拒绝，硬着头皮呀、把这婚纱照给拍了。2011年的7月，张某依然坚持不要孩子，郑某只好做了流产。张某从此啊开始就躲着姓郑这女的了，哎，也不接电话，也不见面，就这么的彻底呀、消失在了郑某的生活之中。而郑某呢，在宁波本地论坛上发布了一条寻新郎的消息，帖子、曾经也引起了一阵波澜。这所谓的新郎张某看到了这则帖子，迫于网络压力，加上担心继续闹下去，媳妇儿那边也会知道，他呀，只好主动找郑某沟通，坦白了自己有媳妇儿的事儿。你看看，又是这么个玩意儿。郑某感觉自己相当吃亏呀、要求张某跟他老婆离婚，如果不离婚，行，给我自己200万的补偿费。最终啊，两人谈妥50万的分手费，20万一个星期之内交给郑某，剩下30万分3年分期支付。没想到刚谈好啊，就出现了4-5个彪形大汉，其中啊，带头的这个铁哥说了，说今天晚上你必须得拿出20万现金，我才能让你走。跟这男的说，这男的没招啊，只好联系朋友筹钱。在铁哥的胁迫之下，郑某把张某拘禁在宾馆，要求张某打电话筹钱。担心宾馆不安全，这铁哥啊又把张某转移到他在农村的出租房里。到了早晨8点多，张某当了自己的车，筹足了近18万。没多久啊，郑某又约见了张某，提出呢要见这男的的媳妇儿啊，还让他和他媳妇儿啊当面写下离婚协议。而在这男的家中，这男的的媳妇儿通过朋友报了警。最近呢，法院依法以非法拘禁罪判处郑某拘役6个月，缓刑10个月。哎呀，这女的做的咋说呢？这样的人呢，我有的时候我觉得啥呢，一点不值得。

0: 拘役完了之后，你这明情一点不懂法吗？对不对？这男的自己也是做大发了，这啥呀？报应，自己有家，有媳妇儿，有孩儿，出去瞎闹瞎作，这就是啊，过不了好日子。好日子过两天没脸了，都出去嘚瑟去了。结果最后就这样的人，就一辈子该着的吃亏遭罪。那你知道吗？一开始还觉得说自己占便宜了，我逮了，你看多好，家里红旗不倒，外面我还彩旗飘飘，寻啥呢？啊！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这那妹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大凤，
2: 听大凤。
4: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这飘，别把你自己飘没喽。行了啊，大风故会，欢迎朋友们呐，接着听风说，是继续听风唠啊。然后现在这个银行卡安全的事呢，朋友们经常说，继续总唠。哎，我就算是比较年轻的哈，完我爸我妈总跟我说，风你别总上提款机去求钱去，哎呀妈，多害怕呀！那电视上一整就演了，提款机那个钱完里面有个卡槽，把你那就卡里面那钱都给你直接刷走了。我说那里的吧，就有的地方。啊，尤其咱们这边还好，有一些偏南方一些城市沿海的一些地方哈，他可能这种东西就多一些，就在那个提款机那往里查卡那地方给他安一个像复制那玩意儿似的，你卡从那样一过唰，他就给你的卡信息复制了，回头他再做一个你的卡，完了把你的密码一记，完了他就能把你的卡取出来，钱取出来。下面凤给你讲类似的事儿，就跟这银行卡有关。你说现在这真事儿啊，这银行卡呀、啊、跟咱这生活真是息息相关的。你说银行卡没离身儿，被别人盗刷了20多万，咋回事呢？哎，最后这事儿能怎么解决呢？说呀，10月17号的下午，杨先生在成都绕城高速上开车，突然收到一条短信，说您尾号某某某某卡发生一笔交易，258600。这杨先生第一反应是遇到骗子短信了，但是啊，还是把车呢停到了应急车道上，给银行客户打电话，要他呢这个赶紧呢冻结流出资金，并且做了挂失处理。但是客服告诉他无法冻结，只能挂失。这笔交易啊是在山东临沂境内通过 POS 机刷卡交易完成的。这杨先生人在成都，银行卡也在身上，怎么可能在山东刷卡交易呢？他呀紧接着就拨打了110报警。10月18号，带着这个焦虑和疑问呢，杨先生呢就到这个成都高新区的开户银行。杨先生认为啊，银行没有保障自己的存款安全，应该赔偿这个损失。银行表示啊，会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至于被盗刷的这个钱呢，可以到公安机关破案之后向犯罪分子追究补偿。说白了，银行不赔，明白吗？话说的挺好听，但是最后中心思想就这个。10月28号啊，银行相关负责人给予他明确回复，说杨先生的损失呢，主要是责任是犯罪分子，银行不应当承担损失赔偿。那么杨先生认为啊，银行您老式的储蓄卡存在严重的漏洞，容易被复制啊。可是呢，银行又没有主动通知他升级换卡，是造成被犯罪分子克隆卡片盗刷的主要原因，银行应该对此承担法律责任。11月1号的上午，杨先生到成都高新区人民法院申请立案，法院受理了立案申请，并且告知杨先生要在法院的主持之下对双方进行民事调解，如果民事调解不成功，那才能进入到立案判决的程序。那么对于杨先生的经历，律师认为了银行负有保障储户存款安全的责任，银行卡应该具有最先进的技术防伪造和鉴别真伪的能力。那么对于伪造卡发生的交易，银行没有保障识别真伪，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对呀，那咱们把钱搁你这块了，是不是？有些银行的朋友我知道特别爱听咱们节目，说凤啊，你看你总说俺们银行的事，完你说银行事基本上没啥好事，那不是因为你们好事太多了说不过来吗？哈，挑两件咱们敲敲编钟啊，咱记一点上啊，那啥好事还是挺多的。说这个事儿啊，咱储户呢

把钱放到银行里头，确实，那卡俺们在身上的，不像说因为我们自身的原因哈，是被盗了或者怎么地了，那赖俺们自己。那你这玩意儿，我们在这一撇，地球南边，他们在地球北边，咔嚓把我们卡钱刷走了，那能行吗？说办理银行卡呢，是为了交易方便。现在技术发达了，只要进行交易，就会输入密码，就会存在被人盗取呀、盗监控啊，甚至说窥视的可能性。说那个人律师都说了，银行啊，应当承担法律责任。那么说到这样类似的事件，就说在这个去年啊，2月24号，12年呗，眉山的市民李女士也遭遇了类似这样的事儿。她的银行卡呢，被犯罪分子复制，在北京盗刷了。去年年底啊，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银行负全部责任，赔偿李女士损失7万多元。而李女士在银行卡被盗刷之后的一系列合理举动，成为她讨回7万元的损失关键。怎么了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啊，7万元被盗刷后不久，李女士拿着真卡在自动提款机上查询操作并挂失。由于银行没有赋予自动提款机识别银行卡的真伪功能，是李女士存款被他人取走的根本原因，银行对这事负全部责任，并且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对，我觉得吧，就是这个做法还是相对来说准确一点的。你看啊，相较于银行来讲，我们这个个体的储户，我们是非常渺小的，对不对？我们非常的这个势单力薄的。为什么说你银行是出了问题，说啊，等到要是把那个刷你钱的人抓了之后，让他把钱还给你，而不是说因为我们银行工作上，比如说银行的卡片制作上，我们存在一定的疏忽、一定的漏洞，为什么不能及时的进行这个技术改进呢？对不对？现在啊，这钱的问题不是小问题啊，家家说白了。你说奋斗，为了过好生活，前提是你得个好的经济条件，你差不多吧，相对不错的经济条件嘛。那么这个过程当中，银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人人都离不开呀，可以这么说呀，因为人人都离不开钱嘛，所以大家都离不开银行，对不对？那么你们技术如果不跟人进步，这钱刷拿走了，那不坏了菜了吗？还不如说，这份责任我们承担，等到那个钱追回来之后，直接给我们就完事儿了，是不是？我们起码老百姓储户没有那个利益风险。如果银行都能担下这份责任，我相信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会促进咱们银行或者说银行卡或者说咱们那个金融的这种一些交易的过程当中安全系数的提高。因为银行想出了问题都得银行担责任呢，你这出问题多了，咱担不起责任呢，就得咱得使点劲儿啊，别让他出事儿，是不是？咱们这样责任少担，就是这个道理嘛。那么其实吧，说来说去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吧，我不需要你担责任，只要别出这事儿，那比啥都强，咱都省心啊。那么怎么样才能防止咱们银行卡被人盗刷？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很有必要啊，琢磨琢磨，想一想。首先。四招啊，给大家讲四招。第一点，建议大家开通这个短信提示业务。现在短信提示一般情况下一个月3块钱，是吧？3块钱讲话了，现在吃根好冰棍都不够，都大家别太在乎这个钱啊。特别是资金大额的账户，一定要开，第一时间知道卡内余额的变化情况。第二点，当银行卡要是发生不明交易的时候啊，立刻到就近的自动提款机啊去或者柜台办理一笔小额的取款交易，并且保留好相关凭单，这个很重要。就是你的卡要是被人盗刷了，你看我那卡里3-5千万，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吧，是吧？那个一般情况下来讲哈，就是如果你卡被人盗刷，你上你当地的离你最近的这个柜台办理一个小额的存取款交易，并且保留好，最好是取款交易，保留好相关的凭单。如果说哈，银行卡仍然有大额存款，应该第一时间办理挂失手续，马上报警，并且向公安机关证明银行卡在自己身上，到开户行打最近一段时间的交易流水清单，并且让开户行加盖公章，这是很重要的。真的出了问题，咱们能因为这些举动给自己维权。第三点，使用银行卡消费的时候啊，尽量大家到正规的商店，以免被不法分子啊在不正规的商店呢，通过一些设备啊、软件啊盗取您的银行卡信息和密码。真的，这个也是大家在平时使用卡的过程当中啊，非常需要注意的一点。第四，使用银行卡的时候，不能把卡和密码交给别人代为交易支付，因为银行卡转账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密码啊，包括卡片呢，这人吧靠谱不靠谱，这玩意儿现在你不敢说绝对的。银行转账的时候，应该尽量到银行网点进行交易，建议不在网上进行转账，都是存在风险的啊。哎呀，说了这么多，我觉得。

0: 什么呢？希望大家吧，平安。这个平安呢，方方面面吧。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平安、身体平安；再一方面，财产也得平安嘛。现在这是个大问题啊！行了，朋友们，大风公会就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吧。祝大家一天心情愉快，希望今天不要降温太快呀，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剧，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6: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就一个车着了，一个捷达着完以后呢，那个完咱公交车司机呢就帮着就把这个火给灭了，拿着火就灭火器给呲灭了。你说这车着吧，一到冬天确实总有，那你说机动车着它也是事出有因的，人那里面有能热乎起来的东西，有油啥的哈、哦。那你说你个自行车要是着了的话，那是不是有点怪了呢？那玩意儿得使多大劲能让它着起来呢？这不吗？这两天龙凤王大爷，龙凤区以西的王大爷可是挺闹心。自行车着了，自行车咋着的？让人点着的。哎呀妈，耽误王大爷老事儿了。这惹谁了呢？这是呗，王大爷这边纳闷呢，说呀，二号这天下午，王大爷正在家哄小孙子玩呢，邻居过来告诉老王头啊，说哎，老王啊，那自行车给人烧了。这老王一边往楼下跑一边纳闷呢，我这是得罪谁了呢？干哈点我的自行车呢？到车棚底下一看，妥了，完了，车烧干净的了，大家用纸啊把火拍灭了。嗯，大家用纸把火拍灭了，这什么纸啊这么呢啊，见火不着能给火扑灭的。看着自行车烧成这样啊，王大爷老心疼了，因为这辆自行车对王大爷来说啊用处简直太大了，他每天呢都骑着他去接小孙子，因此呢也是格外珍惜。你说这谁呀，这么缺德这么讨厌，把自行车还给点着了。王大爷特别想整明白到底是谁干的。虽说吧，小区的自行车棚是无人看管的，但是有监控，那就调监控吧。监控上显示啊，就在王大爷自行车被烧的时间当中呢，先后有两个孩子进入车棚，前一个孩子进去不到两分钟就出来了，后一个呀，时间就不那么快了。王大爷一看这有可能是小孩干的，也就不报案了。不过呢，凤啊，想告诉烧自行车的人，孩子也好，大人也罢，这样做呀，很不道德。很不讲究，损人不利己，你那玩什么呢啊？这假如说再没事放火，万一造成火灾，这也就是点着个自行车，这要是点着一排自行车，那没准都是刑事案件了，那就可能是纵火罪了啊，那可是犯罪了，法律可不能饶了你啊，玩呢啊，都当小孩不懂事呢，家长人家也得告诉孩子啥玩意能玩啥玩意不能玩，那玩火的小孩最容易是了着自己呀、啊、知道吗？希望家长们听到节目啊，要是知道是谁家孩子烧的，这孩子他爸呀，还他妈呀，还他爷爷他奶奶啥的呀，能给这个王大爷去道个歉去，是那个意思。有必要的话赔一下，一个自行车没多少钱，领着孩子去道歉，让孩子从小有个正确的是非观念，知道吗？别知道了也不知道，哎，还对着那说，你这是说完就不完了吗？该说咱得说，在教育孩子问题上，可能啊，有些人自己吧，他有点小私心，有点小想法，可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该咋办就得咋办，是非观念必须得明确，因为孩子一辈子长着呢，爹妈得给孩子上好课。说呀，云南省利春县一个市民就碰上这事儿了。最近呢，有个网友在天涯论坛上晒出了这样一段经历，说三号的下午呢，他有事儿啊，向利春县卫生局咨询，通过114查到了利春县卫生局的值班电话，打了好几回啊，可是对方都喂几次就挂了。当天下午4:29，这个网友居然收到对方短信，是不是你妈去世了？嗯，之后啊，双方用短信进行沟通，短信内容是这样的，我有事咨询，这是卫生局的办事方式吗？你说周末谁上班啊？这边说了，老百姓有事需要帮忙解答一下，用得着诅咒人吗？浙江是我管的吗？不务正业，

我问的是绿春的事儿，谁规定非得绿春的号码才行啊？”当事人呢，在网络上晒出了自己的遭遇，并且把短信内容截图上传。他说：“绿春县卫生局太牛了，这是办事儿的方法吗？”哎呀，这个要说呀，这事情被曝光之后，骂人的工作人员之后，也十分后悔。这李某说了，当天是周日下午，本来是他值班，但是他在家。当事人所拨打的绿春县卫生局内部工作电话呀，被呼叫转移到他手机上了。这李某是这么解释的，说我的电话响了之后呢，我看到是一个浙江电话号码，对方讲普通话，我以前多次收到过诈骗内容的电话和短信，害怕被诈骗，就没有接电话。李某说了，当时呢，他也忘记了自己当天下午值班，就回复了周末谁上班的内容。李某说，这件事儿他做错了，很后悔，他已经向绿春县纪委写了情况说明。事后呢，他想向当事人道歉，因为害怕，至今也不敢道歉。那么，绿春县卫生局有关人员表示了，李某啊，确实是他们局的一个工作人员，李某不应该这样做。这个绿春县的纪委呢，也正在调查这件事儿。哎。他不是那天下午上班吗？他咋回家了呢？你说他回家了，完了之后，他那个手机电话说往他手机上就转移就转移了，这玩意儿能行吗？我觉着不对劲儿吧？都这么整完了，不烂套了吗？啊！哎呀妈，差吓我一跳，我还寻思这还不得是那啥呀？还不得整成那个临时工啥的呀？后悔啊！曝光以后才知道后悔，早干啥去了？还调查啥呀？经过认真考验，这位同志不适合做这份工作，而且呢，职业道德也不太够，思想品德也不是很好。回家该干啥干啥去吧。啥叫你妈去世了？有这么骂人的吗？有这么说的吗？整那洋挺，这样人家不严惩咋整啊？多给你们单位丢脸呢！我还是那句话，跟朋友们讲，我就这观念，你呀。平时的时候跟人家朋友啊哈，你再分什么场合环境，你代表就是你个人，老王家闺女，老张家儿子，就这些呗哈，大不了就是老李家儿媳妇儿，老刘家的那个女婿呗，也就这些呗，是不是啊？或者谁爹谁妈呀，谁儿子谁姑娘，这类的呗。可是朋友们呢，如果你在工作状态之下，你代表的可不是你是老张家、老王家、老李家、老刘家了，你代表是哪个单位的形象啊？你们领导甚至你们所有的同事的脸都挂在你身上呢，你就那样式的啪啪啪往外甩人家脸，不像话啊！大家在职业状态之下，我觉得啊，就这个话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说得通、说得过去。什么人，只要你在职业特点当中，都一定要有自己的这种。最基本的一个职业操守，讲究一个职业道德，负起自己该负那份责任。现在呢，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咱北方人，为啥说三高这么多呀？因为跟咱们的饮食习惯，包括生活习惯有直接的关系。你看，一到冬天，外面冷啊，大家就猫冬。哎，上班在办公室，或者说在屋里头，在自己小店里头，回到家就给家猫着。冬天说能坚持出去锻炼的，实话实说很少。而冬天呢，因为冷，咱们得吃啊。冬天吃清淡的，北方人咱好像吃清淡的习惯很少。一般起码也得保证哈，有点肉啥的，没有肉啥的，鸡蛋啥的哈，或者大葱大酱啊，猪肉炖粉条子啥这类的，白菜土豆啥的哈，这咱北方人吃的东西。而这些，你像土豆，哎，它当中这什么东西高，什么什么那个淀粉含量高哈，完了之后包括那个鸡蛋胆固醇高，肉就更别说了，啥都高。大家在吃的时候，我非常同意7365的观点，补归补，吃归吃，可别给自己整高喽。咱这岁数了，想长个儿也不太现实了，都在里面补呢，把里面补高了，外面兜不住了，就坏了。我跟你讲。及时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本身有这种类型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没事的时候去医院去查一查，没关系。现在大家一般情况下不都有医保吗？去看一看啊，身体健康是最最重要的。俗话说得好，叫做男儿膝下有黄金。可是呢，就在苏州市区一个著名的宠物医院里头，医院负责人竟然当着狗主人的面，在一只重病小狗跟前扑噔跪下了。并且声称我对不起托尼啊，真哭了。这是出啥事儿了？这是。话说呀，33岁的顾先生啊，是苏州的一名私企老板。他呢，养了一只棕红色的波音达猎犬，取名叫托尼，已经12岁了。哎呀妈，这
岁数不小了啊，说上个月呢，托尼突然是吃也吃不下，也不上厕所，也睡不好觉。这顾先生呢，就把他送到了苏州市区比较知名的曹浪峰宠物医院进行治疗。经过检查呀，医院给出的诊断是子宫积液，需要进行手术。但是呢，手术之后啊，顾先生发现这个子宫和一段直肠被切除的爱犬体质仍然十分虚弱。医院负责人曹先生还不停地劝他说：“这只狗啊，救不活了，不如实施安乐死。”当时啊，顾先生已经花了20000多块钱的诊疗费了，觉得这家医院有点不靠谱啊，于是呢，又找到了香港的宠物专家。对方在看完狗的 X 光片和 B 超图像之后告诉他，狗的子宫肯定没问题，而是盆腔的其他问题。听了这个消息，顾先生是很生气呀、啊。哎，带着爱犬呢就找到了曹医生，对方如实承认他的判断出现错误。不过呢，曹医生直接在他和爱犬托尼的面前下跪。顾先生说，这一幕令他很意外呀、啊。顾先生说了，我马上拿出手机拍下了整个过程，目的啊是留作证据，证明是他自己承认误诊的，不是我们欺负他逼他说的。目前呢，顾先生的狗已经被送到别的宠物医院进行继续接受治疗了。这是狗主人的陈述，毕竟是一家之词，咱们不能听这一撇儿的。咱们再来听听人家下跪的医生是怎么说的。人家曹浪峰医生说了，自个儿啊根本不是误诊。他说，包括自己在内的好几位宠物医生都给托尼诊断过，这只狗的子宫肯定有病变，他们的诊断肯定没问题。但是狗主人一方态度蛮横，多次对他本人进行语言恐吓，甚至扬言要对他老婆孩子不利。曹朗峰说，我是在他们恐吓和诱导之下呀，才决定给狗狗道歉的。对方还多次表示，只要他跟狗说句对不起，这事儿啊就算了了。11月2号那天下班之后，顾先生父子俩来到医院讨说法，他被逼得没招了，才愿意给狗狗下跪道歉的方式来了结此事。那么11月3号这天下午啊，双方相约处理这件事儿，对方带了很多的彪形大汉来撑场面，不就是为了一个狗吗？至于吗？啊，还把这个曹医生曹你的一份协议给撕了，非得逼着他写一份新的，要求他退还已经花去的20000多块钱的诊疗费，赔偿20000块钱和后期所有的诊疗费。因为双方发生争执，曹浪峰呢还遭遇几名陌生人的殴打，后来呢他向当地派出所还报了案，指控顾某敲诈勒索和故意伤害，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之中。朋友们看不看着，过去我们讲说医患纠纷，现在医患纠纷呢也不仅仅是人和人了，有可能是人和宠物之间的纠纷了。要说呀，这宠物医疗纠纷现在来讲还是很少听到的，不过我敢大胆的推测，将来这样的事儿只要少不了，真的肯定养宠物多很多。现在你看我们身边就很多养宠物，包括我本身养宠物。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我们家小狗下崽了，小小狗啊，老欢乐了，那挺好，这两天挺高兴哈、啊、也带他去这个宠物医院看了一下，虽然不是什么宠物狗吧哈、啊、但去宠物医院瞅了一眼。那么有这方面的法律吗？将来就这样宠物啊和那什么和这个宠物医院之间的事儿啊越来越多。那么律师介绍了，说宠物医患纠纷在法律上目前还是空白的，目前呢国家并没有成立专门的宠物医疗事故鉴定机构，所以啊宠物医疗事故责任鉴定啊处于这个无法可依、鉴定无门的这样一个窘境。那么另外呢，宠物啊虽然和一般动物不太一样，和宠物主人有着特殊的关系，但是啊它们毕竟是动物，没有和人一样的人身权。那么在宠物医院医疗发生纠纷的时候啊，宠物主人只能以物的所有人身份要求赔偿啊。不过呢律师说了，说这类纠纷呢可以部分适用人类解决医患纠纷的相关法律，比如说出现宠物医疗纠纷，宠物医院应该负责举证，这是必须的。其实不管怎么说吧，就这件事本身来讲哈、啊，我也看到了，就是这个图片里面呢，这医生哭的呀，就感觉死去活来，一个大老爷们给我狗下跪，朋友们想那什么心情？就算是真的错了，就算真的判断错了，你也不能这样侮辱人，逼人下跪太过分，这哪是给狗下跪啊？这说白了给钱下跪呢？难怪老人言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呐、啊，这不直接就一下跪钱上了吗？对不对？说句不好听了。
是吧？你这是无论是治人还是治狗啊，这玩意儿，你说是不是？咱们肯定是凭着良心尽量去做，难免也会有一些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你要是觉得你这个患者家，你就换患者家属，就换狗家属也是一样啊。你要觉得看的不对了，你要想让他把这钱赔给你，那么赶紧的，通过法律的途径一样可以，对不对？把我们家狗治坏了，我告诉你其他的方式，虽然没有直指他的法律，但是刚才律师不也说了吗？你可以，参考一下和人类解决问题的这个相关的法律也可以啊。我觉得只要你想办法都是能解决的。但是如果你通过这种途径，通过这种方式，如果你真打了人了，那么所有责任就在你，很简单。现在凤儿是说实话，现在你看那好看的照片有几个是真人照出来的？那肯定简单的收拾一下子是吧？说何必逼着对方下跪呢？好好商量处理不行吗？但是狗对于养狗的人来说那就是家人，医生没有责任导致病危，没有负责导致病危也有责任，希望医生都能够尽职尽责。骗了人家的钱，然后又误诊，还要求主人把狗安乐死，养了十多年都当亲人了。换我呀，我绝对起诉他。我现在认为什么呢？就看病啊，这个事儿，看病这个事儿，我一直这么想。如果说比较严重的病，我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一个地方看，因为什么呢？一个地方看完以后吧，他给你定的这个性，可能不一定就是100%准确，它都是有一定的误差的。这不是说医疗事故啊，这每个医生看病人的这种方式可能不一样，角度也不一样，最好多看几家医院。人是一样，狗、猫什么其他的，你家里的宠物也是一样，我都是这么想的啊。凤儿送我个小狗崽儿吧，没有嘞，凤啊，这个那会儿啊，在上微节目，有人叫上微是大凤了哈，我听说这事儿了啊。上回跟我学过，瞅瞅你啊，你那听众那个就一上上就有的时候问我大凤啊怎么地，我说我不是大凤，我是上尉，俺们俩是俩人啊。好多人都说听我们俩声音很像，可能是有点像，但是时间长了你们就会发现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来吧，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刚才咱们说呀，这是真是啊，为了这个钱，为了生命啊，反正多方面因素吧，这两方面呢就吵起来了，干起来了。是吧？包括是动没动手啊，是真动手了、假动手了呀，反正是哭了又跪了，这是真的。那么说，因为钱，发生一些小纠纷呐、小矛盾呐，其实，在咱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还真的挺多的。下面呢，凤再给大家说一件，问大家4块钱和100块钱比，哪个多，哪个少？比大小。朋友问了，凤，你脑子有病吗？这还用问吗？小学生的不用上学，现在小孩都知道那咋回事，那肯定100块钱值钱了。哎，可是有个人，人家宁可不花4块钱的费用，我为了不花4块钱，我当众我撕个100块钱，这是为啥呢？这说这事儿啊，最先是在微博上先爆出来的。说6号的中午11点多呀，网友杨咩咩发个微博说，有个土豪开着豪车，那个搁那个成都东辉花园小区外的人行道上乱停车，小区保安就去制止，完了这小子当街撕了一张100块钱人民币，还辱骂小区保安，想动手打人，幸好被小区的住户给劝开了。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撕毁人民币是犯法的，可是难道在土豪眼里就没有法律吗？真不假。那么事情真的像微博里说的那样吗？回想起上午发生的一幕啊，保安陈先生还觉得委屈呢。他说，上午10点多钟，一个香槟色的豪华越野车呀，开向小区这个门前的这个人行道。陈先生过去指挥，他说：“你把车停好。”等对方车停稳之后啊，陈先生告诉他说呀：“这在小区范围之内，按规定啊，不是小区业主，停车得收4块钱的停车费。”可是呢，这车主就不交这停车费。陈先生告诉他说：“如果不想交钱，可以停在路对面这个临时停车位上。”可是呢，这个车主啊仍然没有搭理陈先生。要说这小区门前的这个人行道啊，白天会对外提供车位，凡是停车超过15分钟的都得交4块钱的停车费。那么拒交停车费之后啊，男子走下车，很凶的看着陈先生，他说呀，要停就停那儿。这人说话声很大，引来不少居民围观呢。另一名保安李先生也闻讯赶来，这男的是越来越激动，而且还用手指着他们。在争执当中啊，男子突然掏出腰包啊，掏出100块钱这纸币拿在手上啊，在他和这个陈先生面前晃，意思就是你别看啊，我看吧，有钱，哎，有钱我就不给你，哎，我不给你，不给你咋地呢？边骂他们还边把钱给撕碎了。
直接撇地上了。这时候啊，围观群众当中有人劝这男的，提醒他撕毁人民币是犯法的。保安队队长也赶过来，把这人拉开了。有人还捡起碎纸币还给他。

0: 那么随后呢，这个男的走了。半个小时之后啊，他返回把车开走。经他这么一闹，截至当天的晚些时候，保安呢都不敢向外来车辆收停车费，怕再次引起矛盾。我说这哥们儿，实话实说，真挺没劲的啊！有人说了，说宁愿撕碎100块钱，也不愿意交4块钱的停车费，果然是土豪的节奏啊！哎，有人说了，说我怀疑保安是不是乱收费，也可以看看他们有没有停车场的手续和收费的许可手续啊。但是撕人民币这个做法实在是有点低素质的表现，让人想到土匪的形象了。而且呢，你说把他要是交给警察同志，真的撕毁人民币是犯法的，你撕稀碎，你吓唬谁呢？有钱了不起啊！今天大风过会儿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夜听有味儿，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6: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青青最近将留了3年的直发烫成卷卷头，我问他有何不同的感受。
2: 哎呦，以前杂货店的老板见了我都会说，小姐上课呀。哎呀，现在呢却变成了，小姐上班啊。

0: 一名工作人员缠着绷带，鼻青脸肿的来到办公室，他晚了一个小时。
1: 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啊？还弄成这样！
2: 老板，我从楼梯上掉下来了，老板。
1: 那你掉下来了，那还能整整掉一小时啊？

0: 一个妇女沿着海边垂头丧气的走着，忽见沙中有个瓶子，便好奇的拾起瓶子，拔开瓶塞儿，唰的冒出一股浓烟，一个魔怪出现在浓烟中。
1: 你把我从牢狱中放了出来，为了报答你，我帮你实现三个心愿。不过，对于你许下的每一个心愿，你的男人都会得到相当于你所得到的两倍。
2: 哦，为什么呢？那个无赖抛弃了我，投入了另一个女人的怀抱啊。
1: 这是上帝的安排。
2: 那好吧，我要100万美元。
0: 只见电光一闪，在他的脚边出现了100万美元。而同一时刻，在另一个地方，抛弃了他的丈夫的脚边突然出现了200万美元。
1: 好了，告诉我你的第二个心愿是什么？
2: 我想要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石项链。
0: 于是又是电光一闪，女人手里出现了那件珍宝。而在另外的地方，她丈夫手里也出现了比她多一倍的珍宝。
2: 不过我想知道，我丈夫真的得了200万美元和比我多一倍的珍宝吗？
1: 是的。
2: 无论什么他都能得到相当于我的两倍吗？
1: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2: 那好吧，我已准备好说出最后一个心愿。

0: 有一天，一个男人心情沉重的在酒吧喝酒。
1: 先生，心情不好吗？有心事说出来听听嘛。
2: 我是同性恋。
1: 那又怎样？
2: 我哥哥也是同性恋。更糟的是，我弟弟也是。
1: 难道你们家没有人喜欢女人？
2: 有，我妹妹。

0: 在记者的一再恳求下，富翁终于横下心来，把发家的秘诀公布于众。
1: 我最初是靠卖鸽子发的财。
2: 真的呀？
1: 是的。
2: 那时您有多少只鸽子？
1: 就一只。不过呀，它总能再飞回来。

0: 疲惫不堪的丈夫对妻子说：“
1: 不管是谁打电话来啊，都说我不在。”
0: 一会儿，电话铃声响了，妻子拿起话筒，小声地说：“
2: 喂，我先生现在在家呢。”“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要说我不在家。”“
3: 电话是打给我的。”

0: 一个年轻的太太，每天被一个陌生男子骚扰不已。当她开门应铃时，陌生男子啊，总是很有礼貌的问一个相同的问题。
1: 太太，听说您的身材很美。
0: 即使遭到闭门羹，陌生男子却从未放弃。最后，妻子要求丈夫在家，并在开门时先躲起来。这一天，那个陌生男子又来了。
1: 太太，听说你的身材很美。
0: 妻子仗着丈夫在家，就大胆的回答说：“
2: 身材很美又怎么样？”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请你转告你的丈夫，让他以后多多利用你那美丽的身材，别老跟在我太太屁股后边。

0: 那就不好办了，你可能也被传染了。
1: 是啊，我后来我又吻了我老婆。
0: 怎么？那我可能也被传染了。

0: 小王18岁生日那天，他自己做了生日蛋糕，可是很不巧，他竟忘了买蜡烛。
1: 嗨，弟弟，你好乖
0: 嗯，
1: 哈！到杂货店帮姐姐买蜡烛，
0: 嗯，
1: 买一盒20根装的。
0: 弟弟去买来了，小王把它们插在蛋糕上。
2: 姐姐，为什么你只插18根呢？
1: 这代表我活了18岁呀！蜡烛就是你的生日时间用来装饰在蛋糕上的东西。
0: 弟弟看了看盒子里剩下的2根蜡烛，说
2: ：“啊哦，姐姐，那么剩这2根，不就是代表你最多还能活2年吗？”

0: 在动物园的河马展厅里，一位女士问饲养员：“
1: 那头河马是公的还是母的呀？”
0: 太太，我认为，除了另一头河马之外，任何人都不会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的。”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

多夜晚，你的笑也成

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因为空虚梦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9: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8: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9: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8: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9: 嗨，这个没必要吧。
8: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9: 啊，这样啊。
15: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1: 那微风中的歌音。
20: 风从东方来。
22: 各位好，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音乐当中，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的，和你一起倾听。这第一曲，江南水乡音韵气的《杨柳青青》。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开场曲《杨柳青》，一首女声歌曲，同时也是曲江苏民歌，扬州的一首独具特色的民歌，旋律明快又活泼，节奏简短又跳跃，填词呢热情洋溢又不乏幽默风趣，是扬州啊最受欢迎的民歌之一了。虽然它的篇幅加之于一般的歌曲来说稍显得有些简短，但是因为它独特的乡土气息以及歌曲当中所展示出来的农民们农人们在乡间快乐劳作的情景，从而被广泛的流传。这首《杨柳青》具体的创作年份已经不得而知了，据说呢是源自于清朝，后来经过多次改编而成。在民间，当我们的农人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这首歌也成为他们消减疲劳的良方。其实无论是这样的杨柳青诗意的名字，还是说以各种像赞扬耗子啊、插秧耗子、劳动耗子、耗子歌等等，其实都是属于我们中国民歌当中的那种劳动歌曲。风从东方来，继续好歌共享。
2: 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渔家姑娘在海边，这是来自于1975年的一部故事影片《海峡》当中的电影插曲。这首歌曲随着影片的放映，曾经一度风靡全国。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风从东方来，让我们一起继续听民歌，听东方，听中华民谣。

孙浩，这是《中华民谣》。这首歌曲呢，是孙浩的一首，可以说给他带来极大声誉的一首歌曲，是由冯小泉、张晓松创作的。1994年，这首歌曲荣获了第六届通业杯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作品的一等奖。1995年再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95十大金曲，并且在同年获得了北京音乐台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金曲奖。我觉得合适的歌啊，的确是非常非常可以托人，托的是谁呢？烘托出歌手来。这首歌曲特别的适合孙浩的声线，同时呢，他的创作者之一啊，冯小泉。冯小泉呢，也是出生于这个音乐世家，但是他本人呢，特别喜欢传统文化的魅力，喜欢唐诗宋词，喜欢爬山旅游。那么在路途当中，游历于山水之间，寻觅古人的踪迹。所以音乐人冯小泉感叹：山还在，人已去，只有香满楼的幽情。1989年，他创作《中华民谣》，逐步修改，就完善了2年之久。同时呢，这位唱作俱佳的音乐人本身，他的这个民族器乐的演奏也是相当的棒，当然还有他的创作曲目，自己演唱也是别有风味。听听吧，冬天的时候，我觉得来上那么一串，真的是酸甜可口，养人呐，冰糖葫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

0: 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3: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失业的话题啊。最近呢，很多朋友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啊，说身边呢总是能够听到有人离职了，有人在待业，或者是找工作碰壁，但是网络上、生活里面却很少有热烈的讨论，整个社会的氛围格外平静。明明啊，这2026年的就业压力依旧是存在的，高校毕业生再创新高，青年就业竞争比较激烈，可是为什么看不到大规模的焦虑发生，也看不到激烈的情绪讨论呢？很多朋友疑惑呀，说是不是大家的就业问题都解决了呢？其实并不是啊。结合国家统计局最新的公开数据，2026年就业市场真实的现状，今天呢，咱们就用最直白、最接地气的话讲透这个看似矛盾的社会现象。这没有负面的吐槽，不制造焦虑，只拆解普通人当下真实的生存状态和职场的新变化。咱们来先看一下这个真实的数据啊，就业压力是从未消失的，所有的感受都能够在官方数据当中找到答案。2026年的就业大盘依旧是岗位很少，求职者很多，竞争内卷的状态。首先呢，这个求职人数是持续暴涨的啊。2026届呢，全国高校毕业生达到了1270万人，同比增加了48万，再次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再加上往届留存的未就业人群和海外归国求职者、转行待业的职场人，全年的青年求职总规模突破了1500万，整体岗位的供需比接近了2:1，相当于每两个人就要竞争一个岗位。其次，青年就业压力是尤为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2026年最新披露的数据，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整体就业大盘保持稳定，但16到24岁的青年劳动力失业率高达16.9%。这组数据很直观，整体社会就业平稳，但是年轻人初入职场的群体失业和待业的比例要远超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呢，就业市场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人工智能、新能源、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岗位紧缺。2026年春招 AI 相关岗位招聘量同比增长超过47%，技术型的还有工科类专业就业率接近90%，企业呀是主动抢着要人。但是这传统的文职呢，像通用的商科呀、普通的服务业岗位严重饱和了，部分岗位7-8个人来竞争一个名额，大量的普通学历、无核心技能的求职者长期处于待业、频繁换工作的状态。数据真实摆在眼前，失业、待业、就业难的人群确实在增多，但是社会氛围却异常的安静。这个核心原因呀，不是问题消失了，而是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已经悄悄发生了彻底改变。以前呢，就业难大家都会吐槽，也会抱怨啊，抱团倾诉，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默默的承受，这才是社会安静的根本原因。放在10年前啊，一份工作能干5年或者是10年，稳定性是极强的，突然失业会让人感到焦虑恐慌，忍不住对外倾诉。但现在职场环境早就改变了，行业更新很快，这岗位迭代也很快，裁员、调岗、薪资调整变成了常态化现象。对当下的职场人来说，失业不再是意外，只是人生和职场的 普通经历，大家呢慢慢接受了职场的不确定性，不再因为短暂待业而情绪崩溃，也懒得对外再去抱怨了。更关键的是，成年人都明白一个道理，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吐槽失业，倾诉焦虑，不仅找不到工作，还会徒增亲友的担心，甚至被贴上了能力差不稳定的标签。与其到处去倾诉，不如默默地调整状态，重新寻找机会。
1: 似水变迁，烟一人叹，但不禁相思。
0: 现在呀，待业失业的人呢，早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生存模式，不社交，不炫耀，不诉苦，默默自救。很多人失业之后不会告诉亲戚朋友，更不会发朋友圈宣泄情绪，日常呢依旧按时起床，学习技能，投递简历，表面和正常上班没什么区别，私下里呢默默扛下所有压力。年轻人更是如此，早已经戒掉了情绪外露，开心的事儿可以分享，焦虑落魄失业的窘境只会自己消化。大家都懂得，成年人的落魄大多是无人共鸣的，与其博取廉价的安慰，不如安静的沉淀。这种

源源自愈、低调生存的状态，让失业群体彻底就隐形了，造就了社会的平静氛围。要说这以前呢，行业同质化是很严重的，大家的工作、薪资、职场的困境都差不多，失业是集体的问题，很容易抱团讨论。而现在就业市场高度分化，完全是冰火两重天的局面。掌握 AI 技能、技术编程、新能源、芯片、电力等核心技能的人才根本不愁工作，薪资稳步上涨，岗位主动找上门，完全感受不到就业压力。而普通的文职、基础运营、传统销售、流水线岗位的求职者，面临岗位的缩减、薪资下降、竞争内卷的压力，求职屡屡碰壁。每个人的行业技能机遇不同，就业苦乐完全不互通，没有统一的集体困境，自然没有大规模的集体讨论，看起来就像是社会一片平静。除了普通人心态的变化呀，这行业和就业模式的迭代也是社会氛围安静的核心原因，这也是很多朋友看不懂现状的关键啊。很多人以为说失业呀，就是没有收入了，在家待业。其实当下的失业呢，早就换了一种形式。如今大量的离职、找不到全职工作的人，并没有彻底闲置，而是转入了灵活就业、自主接单、副业增收的状态。像自媒体的剪辑呀、线上客服、同城配送、家政服务、设计接单、居家兼职，越来越多的人告别了固定朝九晚五的工作，靠零散的工作来维持收入。从官方统计来看，这部分人不属于失业人群，属于灵活就业群体。再从大众视角来看，他们有收入、有事儿做，看起来一切正常。这就导致传统全职岗位失业的人多了，但是真正闲置躺平的人少了。所有人都在努力找活路、谋收入，自然没有时间和精力抱怨发声。君不见，却嫣然一笑。以前呢，大家找工作呀，只看学历的高与低啊，本科生、研究生就是就业的优势。但是2026年，学历通胀已经非常明显了。今年求职的硕士毕业生首次突破了110万，硕士毕业生占比已经超过了10%。高学历人群不再稀缺，学历只是入门的门槛，真正决定就业结果的是个人的核心技能。有 AI 应用、编程、实操技术、专业资质的人才持续吃香，只会基础的办公技能、没有专项能力的人不断的就被市场淘汰。现在的就业压力不再是大环境不好的集体问题，而是个人能力和市场需求不匹配的个人问题。大家不再吐槽大环境，而是默默的学习技能，补他的短板，提升竞争力，焦虑都转化成了默默努力的动力，社会氛围自然就越来越安静。过去几十年呀，经济高速发展，新行业、新岗位不断涌现，只要肯吃苦、愿意干，就能找到不错的工作，属于人人都有机会的增量市场。而现在行业趋于成熟，岗位不再无限的增加，反而在不断的优化精简，进入了优胜劣汰的存量市场。不再是所有人都有工作，而是合适的人留在合适的岗位，能力强适配市场的人稳定就业，能力普通跟不上行业变化的人就会被动离职，频繁待业。这种结构性就业的调整是温和且渐进的，不是突然的大规模失业，没有剧烈的社会波动，整体氛围自然平静安稳。有很多朋友误解说社会安静，是不是大家都变得麻木了呢，躺平了呢？其实恰恰相反，这是当代成年人最清醒的生存方式。当下的就业环境早就告别了抱怨有用、跟风有用的阶段。现在的生存法则很简单，不内耗、不抱怨，默默地提升自己，主动适配市场。那些看似

2026年最新就业的趋势给所有迷茫、焦虑、求职不顺的普通人三条最实在的建议，简单好执行，适配当下的市场。第一条建议，放弃执念，接受职场常态化的变动，不要再抱着一份工作干到底的执念。当下职场变动是常态，不用因为一次离职、短暂失业自我否定，放平心态，把每一次变动都当成调整方向、提升自己的机会。第二条建议，必须掌握一门可落地的核心技能，学历只能做敲门砖，不能够代替实操技能啊，这才是终身的铁饭碗。优先学习 AI 应用、短视频实操、新能源、电子信息、家政服务、专业设计等刚需技能，告别只会基础的打杂状态。第三条建议，降低预期，多条腿走路，不要执着于朝九晚五的全职工作。全职就业、灵活就业、副业增收、自主接单都是靠谱的生存方式，多条收入渠道远比死磕一份工作更加稳定。那么总结下来啊，之所以失业的人越来越多，社会却格外的安静，核心真相只有一个，不是就业问题消失了，而是当代人不再情绪内耗，不再抱团抱怨，而是全员务实，默默自救。时代一直在变，就业市场也一直在迭代，与其焦虑大环境，不如专注自己的小生活。所有看似平静的背后，都是千万普通人的坚韧和努力，不抱怨，不躺平，默默提升，踏实前行，就是当下最好的生存姿态。未来的就业市场永远属于愿意学习、主动适配、持续精进的人，稳住心态，踏实前行，就一定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机会。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

0: 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方法。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呀、咱们来说一说关于生二胎的事儿啊。现在网上呢，关于生二胎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有很多朋友呢都有一个疑惑，说明明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呢这么高，经济压力这么大，不少家庭本身收入平平，条件也一般，算不上富裕，甚至养活一个孩子都已经很吃力了，为什么还是咬咬牙选择生二胎呢？在很多年轻人眼里啊，条件一般还生两个孩子纯粹是给自己增加负担，降低全家生活质量，完全想不通图的是什么。可是真正选择生二胎的普通家庭心里啊，都是有着外人看不懂的考量。

那么现在呀，网上主流的生育论调是什么呢？说没有足够的钱，没有过硬的家底儿，没有人帮忙带孩子，就千万呢不要轻易的生二胎，生了就是对孩子不负责任。久而久之呢，很多朋友都默认了，只有实现了财务自由，能给孩子顶级的教育，铺路买房兜底儿的家庭才有资格生二胎。可是现实里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根本不是这么想的。对于普通的工薪阶层来说，他们从来没想过要把孩子培养成顶尖的精英，也没有能力给孩子铺好一辈子的坦途。他们眼里的养育底线从来不是给到最好的一切，而是保证孩子吃饱穿暖，健康长大，品行端正，长大成人。富人呢有富人的养法，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养法。有钱人呢可以给孩子报昂贵的培训班，报出国呀，提前备好房子和车子。普通家庭粗茶淡饭，平时也就是很朴素，一样呢可以把孩子养大成人。很多老一辈人呢，当年的家里条件也是很差的，连温饱都很勉强，但是照样拉扯好几个孩子长大。普通父母的普遍心态是，我虽然给不了大富大贵的生活，但是多一个孩子也不至于说养不起。穷有穷的养法，富有富的活法，日子呢紧一点，节俭一点，总能够把两个孩子慢慢的带大。孩子本身的陪伴呢，是金钱买不来的底气，这是很多普通父母最核心的考量。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看着是永远资源集中，全家全力托举，可是背后永远藏着一份说不出的孤单和风险。从小到大，孩子没有至亲的兄弟姐妹，家里所有大人都围着他一个人转，物质上给到最多，可精神上永远是孤单的。从小到大，遇事没有同龄至亲商量，长大之后父母老去，整个世界他再也没有血脉相连的同辈亲人。很多父母自己从小有兄弟姐妹，深深明白这份手足情谊的珍贵。长大成家之后，遇到难事委屈的难处，父母百年老去之后，还有一个亲手足可以互相扶持，互相商量，互相兜底儿。遇事儿吧，有人搭把手，逢年过节有亲人走动，到老了世上还有和自己最亲近的人，这份情感的连接多少钱都买不来。对于条件一般的家庭来说，他们没有办法给孩子留下万贯家财，但是给他留下一个至亲的兄弟姐妹，就是留给孩子这辈子最珍贵的遗产。比起物质财富，他们更想给孩子留一份永远都不会断绝的陪伴。这养老啊和抗风险，普通人最朴素的考量了啊。很多这个年轻人觉得养儿防老早就过时了，以后老了直接去养老院，攒够钱了就可以安稳度日。可是普通成年人越长大越明白，养老这件事儿从来不是有钱就足够。真到年纪大了，身体失能，动弹不得的时候，哪怕有钱，也需要有人帮忙打理，有人费心照看，有人来回兜底。一个孩子哪怕再孝顺，一个人扛所有的压力、精力、时间都会严重不够。两个孩子未来长大了，可以互相的分担，轮流照料，不至于一个孩子独自扛起全部的养老重担。与此同时，人生世事无常，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只有一个孩子，一旦出现任何变故，整个家庭就会彻底失去了全部的寄托。多一个孩子，就是多一份人生的抗风险保障，这是普通家庭最实在的兜底思维了。不是算计孩子，指望孩子以后回报自己，只是为人生多上一层保险，老了多一份安稳的底气，打破独生子女的教育困境。很多呀，只有一胎的家庭都会陷入同样的教育难题。全家六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转，所有的人的期待，所有的关注，所有的压力，全部压在一个孩子身上，不知不觉就会过度的溺爱，过度的焦虑，过度管控，孩子被宠成了自私自我的性格，家长呢也被
孩子内耗折磨得身心俱疲，而生了二胎之后，整个家庭的氛围反而会变得松弛很多，父母不再会把全部的执念放在一个孩子身上，心态放平，不再急着焦虑，孩子从小学会分享，懂得谦让，明白竞争与相处，性格会变得更加的开朗包容，不会以自我为中心，而且两个孩子一起长大，从小互相陪伴玩耍，童年呢就少了很多的孤单，多了很多热闹和快乐，父母也会在两个孩子的相处当中慢慢放下紧绷的教育心态，整个家庭氛围会更加的平和松弛。有很多普通家长坦言说，一胎的时候啊，我们是小心翼翼的，极致内卷，二胎之后反而看清了很多，不再强求成绩，也不再执着优秀，只希望两个孩子平安健康，开开心心的长大就足够了，那些不生的顾虑和一定要生的无奈，当然了，这条件一般的生二胎必须呀要面对实打实的压力呀。这经济啊，这负担会翻倍，时间精力会严重的透支，生活品质会下降，个人自由彻底的压缩，这些都是客观存在，无法回避的现实。房贷、车贷、日常开销、教育、医疗，每一笔都是实打实的支出。普通人养两个孩子，注定要辛苦很多，拮据很多，操劳很多，他们不是看不到这些难处，不是不懂现在的养育压力，也不是盲目的跟风重男轻女，只是权衡利弊之后，他们觉得当下几年的辛苦，暂时的经济紧张和长远一辈子的收获比起来还是值得的。年轻的时候啊，累一点苦一点，等孩子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立业，看着两个孩子互帮互助，热热闹闹，整个家族人丁兴旺，到老的时候就会明白当年的选择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其实我觉得呀，从来就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现在网络上呢，两极分化也是很严重，一边呢就疯狂的鼓吹不婚不育、平安啊，这个单身是最好的，生孩子就是降低了生活质量；另一边呢在强行的催生，指责不生孩子就是自私不孝。其实生不生二胎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也无关对错，选择只生一个，集中资源好好培养，把日子过得轻松富足，值得尊重，条件普通依然愿意辛苦一点养育两个孩子，期待儿女绕膝手足相伴，同样也无可厚非。每个人的认知和成长环境、人生追求完全不同，没有必要用自己的价值观去批判别人的人生选择。普通人选择生二胎，不是糊涂，不是愚昧，不是不懂得现实压力，只是他们心里面更看重的东西和当下主流的及时行乐和个人享受不一样而已啊。比起一辈子自己轻松潇洒，很多朋友更加在意家庭的完整性和孩子的陪伴，晚年的安稳，亲情的延续啊。

最后来总结一下，条件一般呢，还要生二胎，从来不是什么不明智的决定，只是一群最普通的父母，最朴素的人生取舍。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也赚不到太多太多的金钱，给不了孩子顶级的人生开局。但是呢，这些父母愿意用自己半辈子的辛苦操劳，去换两个孩子的相伴成长，换一份家庭的热闹圆满，换一份未来人生的兜底保障。外人眼里的负重前行，在他们心里是满意的幸福和期盼。日子普通没关系，钱少一点也没关系，辛苦劳累也没关系，只要一家人整整齐齐，热热闹闹，健健康康，才是啊这辈子最大的圆满。生或不生，其实都是不同的活法，也没有高低的优劣，只要是遵从我们自己的内心，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到底，每一种人生都值得被好好尊重。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

0: 上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3: 有人偷东西。
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6: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7: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6: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7: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6: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9: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7: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1: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2: 未来。
13: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5: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6: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精深，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5: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6: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5: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6: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5: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呀，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

0: 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2: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3: 最怕麻烦。
1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
1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

0: 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400-0052 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 不到晋祠，枉到太原。晋祠的地位可见一斑。晋祠中有圣母殿、鱼沼飞梁、腾碑亭、水母楼等精美建筑，也有被称为晋祠三绝的周柏滕槐、圣母殿彩塑和南老泉水。伴随着晋祠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流传下来的，还有关于晋祠的种种传说。今天我们就说一说晋祠智伯渠和豫让赐诏的故事。
1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里。
1: 在晋祠中有一座会仙桥，桥下这条横贯东西的河流就是颇有历史的智伯渠。渠水蜿蜒向东，纵贯晋祠，碧水连连，清澈见底，累石夹岸，沙草荡漾，终年不动。它像一条翠绿的纱带，把全祠的许多景物连在一起。传说这条渠道是2000多年前春秋末年晋国的智伯尧所开，故称智伯渠。智伯尧本姓苟，因为他

0: 先祖的封地在智，所以就姓了智氏。此人身长七尺余，抱头环眼，不仅有一身好武功，而且能言善辩，很受父亲宠爱。他继承职位后，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全身本领，东讨齐国，南伐郑国，声望很高，成为晋国六卿中最有势力、最有威望的一家。当时晋国的国王是个挂名国君，并没有多大本事。晋国大权掌握在智、赵、韩、魏、范、中行六家的手中，他们之间勾心斗角，相互残杀，结果范和中行两家被打败了，这样晋国的大权落在其余四家之手。晋王眼看着自己的江山难保，急忙向齐国和鲁国借来兵马去讨伐，结果倒让智、赵、韩、魏合伙把他打败了。晋王只好向齐国逃去，走到半路上就死了。智伯干脆扶了个傀儡上台，大权就落到了自己的手里。智伯当政后变得骄横无礼，对于原来的伙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经常欺负，任意戏弄。有一次，韩康子、魏桓子在兰台请他喝酒，他在席间有意取笑韩康子，弄得韩康子下不了台。还有一次，智伯领着大伙儿去讨伐郑国，在临行的酒宴上，就因为一句话，智伯便拿酒罐砸向赵襄子，还逼着赵襄子的父亲赵简子废掉赵襄子的嗣位，气得赵襄子浑身发抖。伐郑回来后，智伯野心勃勃，凭着手中大权在握，他先派人向韩康子要方圆百里的地盘。韩康子惧怕智伯的势力，为了免除战祸，只好白白送给他土地。接着智伯又向魏桓子要地盘，魏桓子也惹不起他，只好送他同样的土地。智伯立令智婚，紧接着又派他的哥哥智霄向赵襄子要地盘，不料想赵襄子愤然拒绝，并对智霄说，土地属于祖上先人的产业，我哪能随便送给人呢？韩家、魏家愿意送，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关，我是不会依从的。这下可把智伯惹火了，以此作为借口，马上传下命令，要韩魏两家共同攻打赵襄子，并答应灭赵之后三分赵地。魏迫于智伯的强大，不敢不听，同时也想从中得到赵家的一块土地，便参加到讨伐赵襄子的队伍中。第三天，智、韩、魏三家联军来到了晋阳城下，把赵襄子围困在城中。赵襄子拒绝割地之后，预感战争将要爆发，他立即和大臣们商量退敌大计。谋臣张孟谈分析了敌强我弱的严重局势，提出退守晋阳。晋阳城就是老太原城，当初建晋阳城时，赵襄子的父亲赵简子在位，已派得力家臣董安于经营多年。董安于是个有远见的人，为了防御以后的战争，他在筑城墙时特意在城墙里加了好多可做箭杆的蒿草，还用铜浇筑了许多大柱子，如果一旦城池被围，拆墙可以成箭杆，断柱可以做兵器。赵襄子认为对付这样强大的敌人，没有地利人和这样的条件是不行的，他毅然采纳了张孟谈的意见。赵襄子退到晋阳后，看到晋阳城果然是城垣高筑，粮草充实，百姓热诚欢迎，心里很踏实，接着又补充兵器，做好战前的一切准备。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赵襄子做好而来一切应战的准备，此时 智伯

0: 我和韩魏两家的兵马把晋阳城团团围住，他指挥军兵们不分昼夜的攻打。赵襄子吩咐士兵只许守城，不许交战。三家攻打城墙时，城上的箭就像雨点似的落下来，智伯一时打不进去。三家军队围攻晋阳城整整三个月之久，这下智伯可愁坏了。急得他骑上马，围着晋阳城团团乱转。有一次，他巡营走到离城十里的玄瓮山脚下，只见滔滔的晋水滚滚向东流去。此处离晋阳城不远，而且地势较高。再一看远处绕城而过的汾水，一个用水灌晋阳城的想法便在智伯的脑中形成。于是他马上回到营中，找来了韩魏两家商议，即刻派出士兵筑坝拦截，另开渠道将水引向晋阳城。过了不久，拦截汾河的大坝垒起来了，疏通晋水的渠道也开通了。滚滚汾水汇合着滔滔的晋水，经过新挖成的渠道直冲晋阳城下。不到半天功夫，晋阳城周围的村庄淹没了，到处是浊浪滚滚的洪水。晋阳城要是没有那高大厚实的城墙，也早叫洪水给淹没了。看到这种情境，八个智伯高兴得忘乎所以，不禁对跟随他查看水势的韩康子和魏桓子说：你们看见了吧？这大水可以亡国亡人的，如果不听话，你们的安邑平阳也难保啊。这安邑是魏国的都城，平阳是韩国的都城。韩康子和魏桓子一听，心里想，这不明明是告诉我们，灭了赵国就该轮到我们两国了吗？你智伯的野心也太大了吧。想归想，可谁也不敢当面顶撞智伯。再说晋阳城里的赵襄子，他靠着坚固的城池和军事的努力，已经坚守了三个多月，眼看粮食兵器一天天紧张起来，多数人已经在忍饥挨饿了，眼下大水又围住城池，城里已经潮湿得无法居住，许多军民都闹起病来，而城外的大水仍在看涨，眼看离城墙顶只有几尺了。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天，肯定会全城覆没。赵襄子站在城头上，思前想后，不禁高声叹道：难道我赵家真的要完了吗？正在此时，赵襄子的谋臣张梦谈接过话茬，向赵襄子说道：将军且莫焦急，微臣有一计可扭转乾坤。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把个赵襄子高兴的忙跪倒在地，向张梦谈拜谢道：赵家安危，全城生死，皆系先生一身。当晚夜半时分，赵襄子依计准备好木盆绳子，把张梦谈吊到城外。张梦谈坐在木盆中，凭着两手向韩魏两营划去。待见到韩康子和魏桓子后，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向韩魏讲清了唇亡齿寒的道理，请求他们反戈一击。韩康子和魏桓子早就看透了智伯的野心，因此三人一拍即合，便相约第二天半夜水灌智营，共擒智伯。说完便分头行动起来，张梦谈也急忙赶回去报信儿。第二天晚上，智伯因为胜利在望，多喝了几杯，正睡得迷迷糊糊，猛然听见人声喧哗，急忙爬下床一看，大水已进了他的军中报账，他的兵马早已溃不成军。眼看大势已去，慌忙拉过战马向西逃去，不料刚刚跑到玄瓮山前，三支人马把他团团围住。定睛一看，正是赵襄子、韩康子和魏桓子，他只好左冲右突，想夺条生路，怎奈寡不敌众，最后还是让赵、韩、魏三家给活捉了。赵襄子捉住智伯以后，指着智伯的鼻子： 大骂他挟权弄国，贪得无厌，为了一己私利竟然水灌晋阳城。智伯无话可说，只好任人辱骂，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为了发泄心中的仇恨，赵襄子把智伯杀了之后，将智的头颅做成器皿，在里边撒尿。这件事儿后来又引出了一段豫让刺赵的故事。骄横自私的智伯死去了，但是他为了水灌晋阳而挖的这条渠道却终年水流不断。两岸的老百姓便利用这条渠水浇灌稻田，发展农业，终于把这一带变成了盛产稻米的北国江南。当地人把这条渠叫成智伯渠。后来一些人因为智伯当初挖渠灌晋阳时淹了那么多村庄，害死那么多老百姓，就把这条渠改名为海清北河，但当地的老百姓们还是叫它智伯渠。到了修对月坊的时候，还专门请画家把智伯渠的故事编成连环画，画到对月坊的坊额上。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话说赵襄子用反间计联合韩魏反击智伯，韩魏赵三家士兵坐着小船和木牌一齐杀进智伯营中，连杀带砍之后，智伯死了，但是他的家臣豫让却侥幸逃脱。现如今在晋祠东北二里许的赤桥村有一座桥叫豫让桥，正是为了纪念春秋末年义士豫让刺杀赵襄子而命名的。从赵襄子杀死智伯到豫让刺杀赵襄子，这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豫让是智伯的家臣，跟随智伯几十年，一直忠心耿耿，是个有血气的男儿。智伯水灌晋阳不成，反被赵襄子抓住杀死了。赵襄子把智伯杀了以后，还将智伯的头骨做了便器。这事儿让智伯的家臣豫让知道了，便流着泪发誓，是为知己者死，我深受智伯厚恩，如今他家亡族灭，汝及遗骸，我不替他报仇，誓不为人。豫让决心为智伯报仇，想尽办法去刺杀赵襄子。他改名换姓，混进赵襄子的宫里做些杂活。有一次他身怀利刃，想利用在宫内厕所泥墙的机会刺杀赵襄子。那赵襄子也不是一般的人，他感觉眼花缭乱，看见一个黑影在眼前一晃，有点疑惑，叫手下的人先上厕所去瞧瞧。见到豫让一查，果真搜出了短剑。豫让被捉，毫不气馁，依然大骂赵襄子，口称还要报仇。赵襄子看豫让如此忠于雇主，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义士，就把他给放了。豫让回到家中，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为智伯报仇，但总也想不出什么妙计。他的妻子劝他，你这是何苦呢？智家已经没有人了，你就是报了仇，谁领你的情呢？你去投奔韩家或魏家，不是一样能够得到重用吗？豫让听了很生气，拂袖而去。豫让打算再进晋阳城，怕有人认出他来，想出一个法子。他把头发和眉毛都剃了，然后在脸上身上涂满油漆，活像是一个浑身长疥疮的人，身上披一件破破烂烂的衣裳，在城里沿街乞讨。本以为没有人认得他了，哪知他说话的声音被寻找他的妻子听见了，惊道，这是我丈夫的声音呐。他走到跟前一看，见是一个没胡子没眉毛的例子。说话的声音像我丈夫，但他不是我的丈夫。 说完就走了。

虽然妻子没有认出豫让，但声音被妻子听了出来，这让豫让知道光是打扮成这个样子还不行，于是他就吞了几块木炭把嗓子烧坏，这样就连他的妻子也听不出是他的声音了。有一天，豫让的一个老朋友从走路的姿态上认出他来，低声叫他的名字，果然是，随即邀他到家里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朋友喜他说，你替智伯报仇之志虽然坚强，但方法不对头，以你的才干，投奔赵襄子定会得到重用，到那时瞅准机会刺杀赵襄子，还不是易如反掌吗？何苦把自己的身体毁坏成这个样子？豫让谢曰，我如果投奔赵襄子然后再刺杀他，是心怀二意，今天我栖身吞炭为智伯报仇，就为的是给那些心怀二意的人瞧瞧，让他们听到我这种做法感到羞愧。说完他推席而退。这天豫让听说赵襄子游晋祠，就早早地埋伏在了赵襄子返回晋阳必经的一座桥下，想给赵襄子来个突然袭击。可是没想到，当赵襄子走进这座桥时，马突然嘶鸣并停蹄不前，士兵举鞭击打，怎么赶也不上桥。赵襄子觉得事情蹊跷，就叫卫士搜桥下，结果豫让又被抓住。豫让虽已化妆，但他那复仇的眼神却没瞒过赵襄子。赵襄子笑着问豫让，这回怎样？豫让声音沙哑，冲着天大哭起来，眼泪和血流了一脸。人们见他这样子问道，你怕死吗？豫让说，我不是怕死，我死之后再没有替智伯报仇的人了，我是为这个而哭泣。同时还说，事到今天你也不必再宽容我了，只想求你脱下衣衫，让我挥剑一击，以了我报主之心愿。赵襄子说，你原先是范氏的家臣，范氏被智伯灭了，你就投奔了智伯，想当初你为什么不替范氏报仇呢？如今智伯死了，你非要替他报仇不可，这是为什么？豫让说，君臣之间要看情义而定，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君待臣如手足，那么臣待君如心腹，如果君待臣如牛马，那么臣待君就如路人。范氏拿我当个普通人看待，我也就拿着普通人的态度对待他，智伯拿我当做全国杰出之人来看待，我当然要像全国杰出的人那样去报答他。赵襄子听了这一席话，点点头说，说得很有道理，可是这次我不能再放你了。赵襄子被豫让的赤诚精神所感动，就脱下锦袍让人送给豫让。豫让手持佩剑，对着锦袍怒目圆睁，就像冲着赵襄子一样，三跃而三砍之，口中还念念有词曰，我今天为智伯报仇了。接着拔剑而亡，鲜血把这座石桥也染红了。豫让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赵襄子，他专门为豫让在桥边修了一座高大的陵墓，纪念他的忠义侠义。后来人们在桥边为豫让建造了一座祠堂，并且石桥改名为赤桥，后人称为豫让桥。豫让的做法的确让人感到惊愕，也会让人有所领悟，但放在今天却难免有不识时务的嫌疑。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0: 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

0: 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革命路上有他们，
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1: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0: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2: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3: 全球正在有10

0: 七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断水致受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3: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2: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

0: 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0: 在家里是家风。
8: 哎哎哎！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0: 在家外是品行。
9: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7: 嗯。
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7: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0: 长风破浪会有时，
11: 直挂云帆济沧海。
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2: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3: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14: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命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5: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6: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6: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8: 我简直要崩溃了。
16: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6: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0: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1: 想不开的很，
20: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1: 就是啊，
16: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2: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6: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 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

0: 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这金枪将徐宁的勾连枪法可大显了神威呀！这连环马可就不好使了。这呼延灼一看不好，这勾连枪把他的连环马给破了，他就想起来了，赶快去喊韩涛啊！韩涛啊，你可再别上这当啊！结果背后啊，这火炮咚咚咚就下来了。韩涛、呼延灼领着这些连环马，人仰马翻呐。结果啊，这些士兵大部分都掉到这芦苇荡里边了，掉一个啄一个呀。这俩人知道了，中了计了。他俩骑着马四外就追赶着自己的连环马，赶紧退回来，好夺路逃走啊。可是往哪儿逃啊？到处都是梁山坡的旗号，你想分四路是10队人马呀，不管是走哪条路就是走不出去，最后啊得了，往西北去吧。直接他俩就奔西北扎去了。走了不到10里路，又有一队人马冲出来了，是近2条好汉是拦住去路，一个是梅遮拦穆弘，一个是小遮拦穆春。他们俩是各提一把大刀，大喊一声：“败将休走！”呼延灼当时可急了，他舞起双鞭，是纵马直奔穆弘、穆春。可是打了5、6个回合，那穆春一转身走了，他哪是呼延灼的对手啊？呼延灼就怕中计，他不敢追，他直接就往正北的大路走去了。这时候山坡又转出一队人马，又来2条好汉，一个是两头蛇谢真，另一个是双尾蝎谢宝，各拿一把大钢叉呀，就是那叉老虎的叉子，直接就杀上来了。呼延灼舞起双鞭，啪啪啪啪，是分别来战这哥俩。这俩猎户也不简单呐，跟他打了能有10几个回合，可是谢真谢宝不跟他恋战，拔腿就走。呼延灼也不敢追，他怕中计呀。就在这个时候，就看两边钻出来24把勾连枪，铺天盖地就过来了。呼延灼是无心恋战呐，拨马奔东北大道就下去了。结果又碰见王矮虎和于丈青这两口子，哎呦，这女的比男的厉害，那当然了，于丈青、扈三娘那可厉害呀。他们俩直接就把这呼延灼的路给拦住了。呼延灼一看这路我也不熟啊，再说四下除了芦苇就是荆棘，

得了，我走吧。他一磕马的铁不凉啊，一下子就杀出一条路冲出去了。可是王安虎一丈青赶了一会儿，一看呢，别赶了，赶紧回去吧，也怕中了呼延灼的埋伏。呼延灼呀，直接就被东北下去了，他是败得非常惨呐。呼延灼败走了，宋江赶快是鸣锣收兵啊，不能再打了，三千连环马基本上都报销了，虽然有的马没死，但是啊也够呛啊，一个个你连着我，我缠着你，在那东倒西歪呀，那简直不像样子。宋江安排手下的这些军士啊，能割开的把他们都割开，能牵起来的都牵走，要是活马呀以后还能用啊，有些死马也得拉回去，炖马肉也行啊，也不能留在这儿啊，把这些战利品都带回去了，再加上这些士兵生擒了五六千呢。宋江领着这些俘虏的兵马浩浩荡荡的回到了孙新和顾大嫂再加上石勇和石谦开的这两处酒店，紧接着刘唐杜迁把韩涛给抓来了，因为啊韩涛也懵了，他可没有呼延灼那两下子能跑出去，他没跑得了，被刘唐和杜迁给抓起来了，把他绑得严严实实，押回了山寨。宋江别的没能耐，一看这又来了一位韩涛韩将军，他照样上前是亲自把绑绳给解开了。这韩涛的脸面那简直是无地自容啊，心里合计，我这么一个大将军，人家没杀我，把我绑上来了，这首领还亲自把我解开了绳索，实在是无地自容啊。可是宋江有经验，赶快找那些好厨师特意给韩涛备上了一桌上好的酒席，然后啊找几个头领，谁呀，彭起、凌振，还有金枪将徐宁，陪陪这位朋友啊。韩涛一看，哎呀呀，你们都在这儿呢，宋江让这些人来的目的就是做做他的思想工作。这些人跟韩涛就讲了，彭起说呀，水泊梁山这伙人呐，可不是咱们想象的那些强盗和土匪呀，这伙人是仁义之师啊，你看看，不光我来了，我家的老小都给接来了，他们是现身说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化了这韩涛。韩涛一合计，哎呀，人呐也就这命了，水泊梁山这些人也挺好啊，一个个都是精神焕发，有吃的有住的，家里的老小也来了。那么韩涛很快就被这些朋友和宋江给说服了。紧接着宋江还是安排人到陈州，好把韩涛的老小接来呀，要不时间长了朝廷知道了就得去抓他的家属啊。韩涛也是一样啊，他也是人呐，只要自己的家属不受什么祸害，行啊，归顺就归顺吧。就这么着，他也归顺了水泊梁山。宋江这一瞧，破了连环马，得了这么多的军马和士卒，还有这甲衣盔刀，哎呦，这些战利品摞了好几大骡子，就像小山似的。更主要是得到了韩涛韩将军，这就更高兴了。赶快安排手下这些各路人马做好各自的防守准备，提防着官军，让你有来无回。这水泊梁山的气势可大喽。其实宋江心里边啊还惦念着一个人呢，这个人就是大将军呼延灼。他想如果要把呼延灼给得到手，水泊梁山的力量就更强大了。再说呼延灼啊，他跑了之后

0: 自己带去这么多兵马，是一个没剩啊。到今天他才知道这光杆司令是个怎么滋味。回东京借他俩胆也不敢呐，怎么能回去呢？出来的时候高俅跟我交代的那么明白，我还立了军令状，下了决心，一定要大破水泊梁山这些水贼。可是到今天，就剩我一个人骑着这匹皇上赐给我的踏雪乌龟驹，我有什么脸面回去啊？把朝廷给我那些老本都丢了。哎呀，他是哭笑不得呀，可以说死的心都有。可是怎么办呢？你看他讲到这儿，把甲衣呀脱下来，拴在马身上。由于跑得太累了，腰里边也没多少钱，但是啊，他有一条腰带子是金的，这俩钱啊，够我花一阵子。得了，我就拿这个当盘缠吧。一边啊，寻思着下一步怎么办，一边呢，得想弄点吃的呀。我这好半天没吃饭了，这人是铁，饭是钢啊，身体也是本钱呐。这饿着肚子，他就浮想联翩呐。哎呀，我现在掐个瘪肚子，是有家难奔，是有果难投啊，往哪儿去好呢？他想来想去，哎，他猛然间想起来了，青州慕容知府是我的好朋友啊，跟我有交情，干脆呀，我投奔青州慕容知府去吧。他知道这慕容知府有个妹妹叫慕容贵妃呀，是皇上非常宠爱的妃子。我要是能通过慕容贵妃这关系，跟皇上好好解释解释，打消皇上啊对我的看法，然后我再希望皇上给我更大的权力，再领着兵马来水泊梁山报这个仇，嘿，我还能成功，还能继续为朝廷出力，也就是说，还能当上大宋朝的国家干部。想到这儿啊，他精神头还来了，可是来了精神头也不行啊，肚子饿了。他又走了一段时间，这饥肠辘辘啊，叽里咕噜的老肠子老肚子直打架。那么猛然间一抬头就看，前边有个村口，村口这儿有个酒馆，这酒馆门前挂着个酒幌子。行啊，我就在这对付一口。呼延灼来到这小酒馆的门前，翻身下马，就把这马拴在饭馆门前的一棵大树上，直接就进这饭馆了。进来之后，他大大方方的把那双鞭啪往那桌子上一放，哎呦，把那店小二吓了一跳，这位是干什么的？这是个大官人呐，你看人家穿戴好威武啊。这酒保啊，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将军来到他这小村口的酒店来吃饭，心里边啊就画了个魂儿。这位大将军，你可穿戴整齐，门口拴着一匹那么漂亮的马，手里还拿着一对双鞭，啪家往桌子上一放，干嘛呀？啊，上我这小店来吃饭？可是我这小酒店啊，没有什么好吃的。他就凑上来了。我说官人，您要在我这吃饭？
1: 是啊，我到这来要打个尖，上好的酒，上好的肉，给我多拿点来。
0: 哎呀，我跟您呐，说实话，我这小店啊，就卖点酒。您要是吃肉，我得出去给您买去。我呀，不预备肉，因为这店小，来的客人少。如果预备肉啊，要是没人吃，哎，下顿就臭了，就得扔啊。我是小本生意，不想啊做赔钱的买卖。您要是拿钱，我就给您买点肉，您在这等着。呼延灼这时候确实饿了，好吧，他就把那金腰带拿下来了，可是一摸没有银两啊，抖了抖了吧，抖了抖了兜底儿，这就翻出点

就是没有好床铺。没关系，只要能住就行。我是个军人出身，将就点没事。酒保一听，你愿意住就住呗，反正我这地方啊，住的条件也不怎么地。既然你没挑，我不管那事儿，拿着银子就去买羊肉去了。呼延灼出来之后，在马背上就把身上的盔甲取回来了，然后他松了松肚带，坐着等着吧。等了能有半个时辰呢，按现在的钟点一个小时，就看这个店小二拎着一只烤的糊了吧蛆呀、半生不熟的羊腿回来了。他知道这位将军呢饿了，这店小二特意又打来了两角酒，呼延灼安排他做点主食，但是他们家呀没有多少主食，现成的大饼行。来几张，这饼就端上来了，把呼延灼饿的，他稀里呼噜的，连饼带烤羊肉啊，功夫不大，是酒足饭饱。这时候，你看他借着酒劲，跟着店小二就唠起来了。我说你们这个地方，土匪多不多呀？有没有山贼呀？这店小二说呀，我们这山贼倒是有，不过呀，像我们这小店啊，不遭贼。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抢的，那个前不远啊，那叫桃花山。那桃花山有一伙强盗，那头就是江湖上有名的打虎将李忠，还有个小头领，人称小霸王周通，手下能有个七八百号小喽啰。这些人呐，打家劫舍，无恶不作。不过他专抢有钱的人家，像我们这小门小户，他理都不理。这官军经常来缉捕他们，可是这些人呐，确实有本事啊，官军拿他们也没办法，因为这山林里边的路他们非常的熟悉，所以呀，官军几次剿他们也剿不到。据说原来有一个镇山山黄信，这镇山山黄信现在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后来又有一位啊，号称霹雳火秦明，这秦明也没有了。官军这两个首领不在了，现在呀，就没人管这事儿了。你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呀。呼延灼一听啊，原来朝廷在这一带呀，虽然有驻军，但是没有头领。哎呀，这可是个好机会啊！如果我要是来了，我跟慕容知府一说，我就说呀。我能帮你把桃花山的这些强盗全都捉来归案，我不就立功了吗？嗨，这真是天助我也呀！我可来了机会了，要不我损失的太大了，根本没脸回京城了。好，他想好了之后啊，觉得我这次又走运气了。只要我把桃花山上这些强人抓起来，再通过慕容贵妃在皇上面前给我美言几句，我就能官复原职啊！这可是该着啊，不该我呼延灼走绝路啊！这样一来，呼延灼就高兴了，这些天的愁闷呐，一扫而光。然后啊，他特意嘱咐了这店小二。这位店家呀，你可知道我这匹马呀是皇上赐给我的，叫踏雪乌骓马呀。你呀给我好好伺候着，明天我就到青州，我见到慕容知府一定重重的赏你。这店小二也挺高兴，不过心里也没底儿。将军呐，就是我担心这山上的强贼要是来了，把马抢走怎么办呢？你放心。你就给我好好看管，要知道我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些山贼呀，在我面前就是小菜一碟，你给我好好看管就行。实在丢了，我怨不着你。呼延灼心里明白，就我这武功，那几个毛贼算得了什么呢？再说他高兴了，心里踏实就无忧，躺在那儿，嘿，倒头，呼哈呼哈的睡着了。等睡到三更天的时候啊，
就得

0: 有人哭，哭得入滔滔的。呼延灼也醒了，他醒来一瞧，店小二在那哭呢。他提着双鞭迎上前来，我说：“店家，你哭什么呢？啊，你别哭啊！”我说：“大将军，实在不好意思，我没照看好，来几个强盗把马偷走了。我就看着这匹马被他们抢走，可我不敢追呀。再说我喊了半天，你睡得正香，可怎么办呢？我没办法，跟你交代了，我不是有意的。”
1: 难道这几个偷马的人你认识？
0: 我不认识，但是我知道他们是……
1: 他用手一指啊，
0: 就是桃花山的那伙强贼呀！
1: 哎呀，
0: 呼延灼听完之后也冒了一身冷汗呐！哎呀，我这可是皇上赐给我的御马呀，这可怎么办呢？再说他原来有个承诺呀，一旦丢了我也不能埋怨你呀。
1: 好吧，马虽然丢了，但是我的人还在。干脆我呀，起早就奔青州。等到天亮的时候，我就到青州了。他穿戴好了，又吃了点东西，直接就奔青州来了。要知道啊，这骑马骑惯了，要是走路，那就显得慢了。由于山路非常的难走，他正好是走了一天。到了青州城里的时候，日头已经偏西了。这个时候想见官，那可难了，人家打道回府了。
0: 得了，干脆我找个店住一晚上。到了地方，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

0: 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 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4: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3: 《警示通言之网络梦言》。虚拟的网络暗流涌动，一段视频，一段隐私，那看不见的黑手牵着善良的女人越陷越深。他是谁？他到底要干什么？难道在虚拟世界就抓不住这现实的黑手？网络梦魇即将播出。
5: 在现实生活中啊，关于网络方面的犯罪举证呢，相对于现实办案还是比较困难的，而且呢，技术是永远先于法律，即使小心翼翼啊，还是有飞来横祸的可能。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虚拟世界的真实故事。
6: 王娟和赵文浩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5年前他们走上了婚姻的红地毯。赵文浩是一所中学的老师，王娟呢，在一家外企做会计。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底外企撤资走了，王娟就此丢了工作，生活的秩序一下子被打乱了。刚买的房子眼看就要交不起房贷，为了生存，也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王娟只好跟随朋友告别爱人，从老家河北跑到广州打工。夫妻二人，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相思之苦自难说呀。
5: 随着在广州工作的渐趋稳定和收入的提高，王娟的心理压力啊也慢慢的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丈夫的思念。每到下班回到自己的出租小屋啊，王娟就感到无尽的孤独和空虚，夜深人静时更是痛苦难挨。于是最初的日子，煲电话粥就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但是这上涨的手机通话费提醒王娟，再这样下去，辛苦打工赚来的钱就都捐赠给电信公司了。
6: 赵文浩曾劝王娟还是买台电脑吧，买个二手的能上网就行，这样双方啊就可以网聊，还可以视频，最关键的是省钱，办公室和家里啊都有电脑，也方便一些。
5: 刚到广州的时候呢，赵文浩呢就让王娟啊买过电脑，但当时王娟呢，想想自己还没站稳脚跟，有居无定所，买个电脑呢，搬来搬去的也是累赘。况且呢，她对上网又没有瘾。现在想想还是上网划算，王娟呢就答应了。很快，她就花1000多元钱买了台二手电脑。
6: 上网后，当她打开视频看见丈夫的一瞬间，王娟的眼泪流了出来。没有女人在身边的男人真不会打理自己。王娟发现丈夫明显的瘦了，胡子也没有刮。王娟心疼的责备丈夫，你怎么也不整理整理自己的门面啊，还人民教师呢，看你那样邋遢。赵文浩则酸溜溜的说，老婆不在身边，弄那么干净给谁看呀。王娟知道丈夫教毕业班，又当班主任，特别忙，休息日还要给学生辅导功课，为的都是多挣点钱，早日还清房贷，他们也好早点要孩子，都是生活所累啊。
5: 那夜夫妻二人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尽的情啊，他们像两条饥渴的鱼，在视频的刺激、文字的抚摸和手指的纠缠中同时

0: 时得到了快乐。虽然天各一方，但网络视频却让这一对不能相聚的亲密爱人如此靠近。从此，无数个夜晚，因为一根网线，两颗寂寞的心不再孤独。又是一个晚上，王娟早早的守在电脑前，只是视频呢是黑洞洞的，没有任何图像，什么也看不见。只见那边发过来一段话，说视频坏了，过两天呢有时间再去买个新
1: 的。真的是视频坏了吗？毫无戒备的王娟一点都没有怀疑，她不知道一只看不见的黑手已经伸向自己，视频后又隐藏着怎样一双眼睛？他究竟想干什么？竟是通言之网络梦魇。
0: 看不见丈夫的视频，王娟呢有些失落，想到丈夫啊，也许此刻正像自己一样着急。王娟呢不想扫丈夫的兴，还是像往常一样播放了一段舒缓的音乐，然后在镜头前轻轻地舞动自己的身体。丈夫发过来一支玫瑰和一个笑脸，王娟呢受到了鼓舞，她就这样在丈夫的指引下轻解罗衫，扭动腰肢。虽然看不到丈夫的脸，听不到他的声音，王娟也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感觉，但从丈夫发过来的表情看，丈夫似乎很满意自己的表演，能让自己的男人高兴，王娟心里想啊，作为女人应该很有成就感。
2: 此后的两天，赵文浩都没有上线，王娟担心自己不在身边，丈夫是不是病了。第三天一早，她忍不住打电话过去问丈夫，丈夫告诉她她没事，她的视频啊也根本没换，她的 QQ 可能被人盗号了，输入的密码怎么都不对，上不去，她正着急呢。本想第二天就给王娟打电话的，因为事情太多，一忙起来就给忘了。
0: 王娟听了丈夫的话大吃一惊，丈夫的 QQ 被盗号，那么那天晚上上线的又是谁呢？自己竟然在别人面前上演了脱衣舞，这要是传出去还怎么做人啊？
2: 晚上回到家，王娟颤抖着打开电脑，登上 QQ， 她看到丈夫的图标不停地闪烁，而名字却不再是丈夫的网名，她想打开却又害怕，但最终她还是鼓起了勇气，她想看看对方究竟是谁，他到底要干什么？王娟打过一行字：“你是谁？到底想干什么？”
0: 对方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呢要求视频。那为了看清楚这个家伙的嘴脸，王娟呢就打开了视频。屏幕上出现的是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只见他光着臃肿的上身，哎，猪头似的大脑袋上一根头发也没，一脸的麻子，大龅牙，咧嘴一笑，比哭还难看。
2: 此时的王娟真想跑到厕所去吐啊，她完全明白了，自己是上了一个社会流氓的当。让人既可笑又可气的是，这么丑陋的男人居然把丈夫的 QQ 改名为中年才俊。王娟看着这张让人恐怖的脸，怎么也无法与中年才俊联系到一起，她越发觉得恶心。这时中年才俊一脸坏笑地告诉王娟，他的视频很精彩，并且自己已经收藏加精了。王娟听到这些话完全懵了，她有种被人强奸的感觉，此刻她的心一点点的下沉，如坠冰窖，浑身没有了活力。
0: 王娟回过神来后，故作镇定的警告那个无赖，你要敢把我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我就报警，你有 IP 地址跑不了的。谁知中年才俊哈哈大笑说，你真是无知啊，网络是虚拟的，连我的个人资料都是假的，否则我怎么敢跟你视频？你还是给我听好了吧，我很欣赏你的表演，非常精彩，以后每天晚上8点啊，你准时给我表演一段好吗？王娟明白，这话听起来像是商量，实际上呢就是在要挟，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他不从，中年才俊就会把视频呢发布到网络上，到时自己就身败名裂了。王娟该怎么办？报警？要不要告诉丈夫呢？王娟此刻陷入了无边的恐惧之中。
1: 王娟是否接受了中年才俊的屈辱之意？中年才俊这个网络流氓又将如何威胁她？赵文浩又是否发现了妻子的秘密，竟是通言之网络梦魇？

0: 王娟不敢告诉丈夫这件事情，她不想让远在千里的丈夫担心，她觉得即使丈夫知道也不会有什么好办法，只会加重丈夫的心理负担，还是自己硬撑着吧，撑过一天算一天，也许哪一天那家伙对自己的表演厌倦了就会放了她。王娟是这么想的，但对方是这么想的吗？王娟不得而知。天越来越冷了，王娟却不得不随时听从那家伙的召唤，每天都要侮辱自己一番。此时丈夫又换了个新的 QQ 与她视频，面对情意绵绵的丈夫，王娟是羞愧难当，却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有几次她都想要把这件荒唐的事对丈夫说了，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丈夫知道又能有什么好办法？如果他知道了，会不会对王娟有什么成见？我们会不会离婚？想到这里，王娟想算了吧，还是别制造烦恼了，一个人先担着。王娟最终什么都没有说。
1: 转眼放寒假了，赵文浩呢从河北来广州看望王娟。俗话说久别胜新婚啊，小两口本来应该好好亲热亲热，可是王娟呢就是进入不了状态呀。当丈夫与她亲热时，她满脑子都是那个丑陋的中年才俊，以至于丈夫和她亲热时她觉得特别恶心，浑身麻木僵硬。她看出了丈夫的失望和疑惑，赶忙推说啊，这两天工作累，身体呢又不舒服，算是把丈夫搪塞过去。赵文浩呢由于旅途劳累也没有太在意，转身就睡了。这只是丈夫来的第一天，他要待将近一个月呢，这可怎么办？王娟心想，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0: 王娟觉察出了丈夫眼里深深的失望，她觉得很对不起丈夫。听着他均匀的鼾声，王娟心乱如麻，她真想此刻推醒丈夫，告诉他这段时间自己在忍受怎样的折磨，遭受着怎样的屈辱，但是她不敢。王娟觉得赵文浩肯定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也许是所有男人都难以接受的事情，何况她是那么爱她的丈夫。而且王娟还想起来，对于前段时间的艳照门事件，丈夫说过这样的话：我要是谢霆锋，我就拉着小张同学跳河算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老婆身上有几个痦子，恶心不恶心？不过咱没那运气，咱老婆是正经老婆。丈夫的话犹在耳边，王娟不敢多想，她咬咬牙，只有默默地祈祷老天开眼，能让那个无赖在地球上消失。万一不能消失，他能立地成佛也好，或者是真的良心发现，停止对自己身体的掠夺。
1: 又是快晚上八点了，王娟呢谎称肚子疼，要丈夫呢出去给她买点药吃。她赶紧的上网告诉中年才俊，自己的老公来了，要住一个月，哀求他以后不要再跟他视频了。哪知中年才俊竟厚颜无耻地说：我已经迷恋上你的表演了，你就乖乖地给我继续表演，一天看不到你啊，我就吃不好睡不香，每晚八点不行就改成半夜好了，这样你老公就不会发现了。
0: 王娟彻底绝望了，她真想破口大骂，可是中年才俊那句如果你食言后果自负的话让她不寒而栗。每天深夜，王娟都趁丈夫睡着了，做贼一样蹑手蹑脚地打开电脑，为中年才俊表演。每次表演，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丈夫突然醒来被发现。一次，丈夫半夜起来去卫生间，差点被捉个正着。幸亏王娟眼疾手快地关了视频，调出一份文件，推说想起一份工作要做，搪塞了过去。赵文浩关心地叮嘱她早点睡，就又躺回床上了。王娟发现自己已是一身冷汗。
1: 这次的惊险让王娟警醒，纸是包不住火的，丈夫呢早晚会知道，自己再不能让中年才俊牵着鼻子走了，这样的日子实在没法过了，她简直就要崩溃了。她郑重其事地给中年才俊留言说：我爱我老公，我不想因为你毁掉自己的家庭，你最好不要再打扰我，如果你再纠缠我就报警，来个鱼死网破。一连几天的中年才俊没有上线，王娟是又惊又喜，难道这家伙是被我的话吓住了？不会吧，以他那样丧心病狂的心态，他怎么会轻易的被吓住呢？那么自己的视频是不是被他到处在网上发布呢？王娟想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冷气。

0: 昂娟的担忧是否真的出现了？中年才俊真的就那么轻易被王娟的流言吓退了吗？丈夫赵文浩是否发现了妻子的秘密？他将何去何从？警世通言之网络梦魇。
1: 正为中年才俊十几天不找自己忐忑不安时，一早刚踏进办公室的王娟却接到公安局的通知，让他去一趟，说是去指认一个犯罪嫌疑人。王娟觉得奇怪，怎么会让我指认犯罪嫌疑人？我又没和犯罪分子打过交道。怀着这样的疑问，王娟匆匆地赶到公安局。警察从电脑里调出一张照片，问认识不认识。看着那张再熟悉不过的脸，王娟的血往上涌。这家伙要是真在眼前，王娟肯定会上去撕了他。照片上的人正是中年才俊。得到王娟的确认后，警察告诉他，这个人利用木马盗取别人的 QQ 号码和隐私，敲诈钱财，遇到长得漂亮的女性就骗色，有的是既被骗了财又被骗了色。一次他得到一位女大学生的隐私后，因为同城，他约出女大学生并强奸了她。女大学生不甘受辱报了警，警方才将此人抓获。根据了解，咱们这个地区啊也有受害者，所以当地警方请求我们协助调查，以获取更多的证据，也好给他量刑。从警察的嘴里啊，听说中年才俊被抓了，王娟终于舒了一口气，这意味着自己终于可以告别噩梦一样的日子，过正常人的生活了。可是警察怎么会知道我是受害者呢？又是怎么一下子就找到了我？王娟有点发懵。警察呢，说出了报案人的姓名，赵文浩。王娟大吃一惊，原来丈夫早就知道了，他怎么会知道的呢？他又是怎么想的呢？带着种种疑问，王娟回到家。此时的赵文浩系着围裙，一边哼着歌，一边干着家务。他见王娟回来了，叫着老婆辛苦了，热情地给拿过来拖鞋。看着如此疼爱自己的丈夫，王娟的眼泪流了出来。她轻声地问丈夫是怎么知道的这件事。赵文浩似乎早有准备，他反问她，半年没见的夫妻终于团聚了，却没有和谐美满的夫妻生活，这正常吗？赵文浩说，他开始啊以为是妻子有外遇了。王娟半夜起来偷偷上网，赵文浩不是不知道，他以为妻子是和情人网上约会，所以他趁妻子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的上了妻子的 QQ 号，看了他的谈话记录，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赵文浩怕妻子难堪，没有说破，所以才悄悄的报了案。 听了赵文浩的讲述呢，王娟早已是泣不成声。赵文浩呢这样安慰自己的妻子说，哈，作为一个男人发生这样的事呢，他也感到很难堪，应该叫耻辱和羞愧，但是呢他觉得都是自己没本事，所以才让王娟这样一个女人在外面受了很多苦。他想好了，要么是他辞职，要么是王娟辞职，总之啊以后他们两个不能再分开，以后的风风雨雨呢要一起承担，一起度过。那听了丈夫这一句话，王娟扑倒在丈夫的怀里，流下了幸福的眼泪。此刻夫妻俩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0: 王娟在丈夫的陪伴下向警方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整件事情的经过。警方在将所有的证据收集后，立刻对中年才俊进行了审讯。在所有的人证物证面前，中年才俊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依法接受了应有的惩罚。
1: 看了今天的故事，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有何感想？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王娟在电脑黑屏时能够及时的打电话向丈夫求证，那如果开始被要挟时立即报警，以及如果事发后及时和丈夫沟通商量，如此种种都不至于让犯罪分子得逞这么久，使自己受尽了屈辱。所幸呢，王娟有一位细心爱她的丈夫，一没有责怪她，第二呢，最终报了警，得到了警方的帮助，最终是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节目最后想跟大家说这样一句话，以后如果遇上类似的事情，应该及时和家人朋友商量解决才好，不要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 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1: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石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在办公室坐久了，脖子又酸又僵，大家是不是会下意识地转一转脖子呢？只听见咔咔几声脆响，那一瞬间啊，感觉脖子好像松快了一点儿。这种看似解压的转脖子的动作，可能是危险的自杀式的行为。它不仅可能让颈椎病雪上加霜，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引发中风或者瘫痪。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啊，咱们来细细的说一说。首先为大家说一下，咱脖子为什么会咔咔的响呢？当然，并非所有的颈部咔咔声都意味着颈椎存在着严重的病变。这个现象呢，在医学上称为是关节弹响，它的成分可以分为生理性与病理性两类。先来说一下生理性弹响。我们的脖子是由七节椎骨组成的，椎骨之间通过椎间盘和小关节连接，就像一个精密的机械的轴承，里面

面充满了润滑的关节液，大多数的情况下清脆单一且转完一次后短时间内不会再响的声音，其实是关节液当中的气体在关节腔压力改变的时候瞬间的释放，形成气泡又破裂的声音。这种响声通常不连续，在颈椎本身健康的前提下一般不构成危险。如果弹响仅偶尔出现且没有任何的不适，一般呢无需过度的担忧。再来说一下病理性的弹响，如果发出的声音沉闷频繁，呈摩擦样或者沙沙作响，甚至伴随着酸胀疼痛手麻头晕等症状，咱们一定要警惕了。这种声音往往不是单纯的气泡破裂，而可能是不光滑的关节面增生的骨赘或者骨刺之间发生了摩擦，而或者是松弛的韧带肌腱划过骨性突起所致。关键的鉴别点在于是否频繁的出现，或者伴有疼痛、僵硬、手麻或者头晕等症状。为什么劝大家不要乱转呢？第一个原因，动脉斑块脱落风险。咱们人体颈部啊，布满了重要的血管，包括颈动脉和椎动脉，突然用力的扭转脖子是很容易损伤颈椎内部的椎动脉，导致其内膜撕裂，形成动脉夹层，夹层处会形成血栓，血栓脱落会堵塞脑血管，引发中风或者脑梗死。此外呢，如果血管壁上已经存在不稳定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剧烈扭头也可能牵拉血管，导致斑块破裂脱落，堵塞脑血管。第二个原因叫做脊髓或神经根压迫风险。脊髓中间的这个颈椎中间的脊髓呢，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它的本身患有颈椎间盘突出或者骨质增生骨刺，颈管呢往往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狭窄。这个时候啊，你用力的转动颈部，可能使原本已经狭窄的椎管进一步压迫脊髓或者神经根，轻则引起上肢麻木，下肢踩棉花感，重则可能导致瘫痪。第三个原因，加速颈椎退行性变。转脖子之后获得短暂的轻松感，来源于肌肉的瞬间拉伸与局部压力的暂时的释放。如果你反复的不规范的剧烈运动，会加速颈椎小关节的磨损，加重韧带的松弛，使颈椎呢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原本只是肌肉劳损，有可能因此转变成为真正的颈椎病。为大家提供几个科学的颈椎放松的方法。第一个方法，靠墙对抗训练，让你的身体靠墙直立，或者坐在椅子上背挺直，双手交叉抱住后脑勺，头使劲向后仰，同时双手向前拉，形成持续对抗。这种静力对抗既不会损伤关节，又能有效强化颈部后侧的肌肉力量。第二个方法，毛巾辅助恢复。将毛巾卷成卷，放在颈椎的后方，双手分别拉住毛巾两端向前施力，同时颈部缓慢向后仰伸，毛巾可以为颈椎提供支撑，在安全范围内恢复颈椎生理曲度。第三种方法，做米字操要注意了。米字操作为颈椎保健方法曾经被广为流传，但任何颈部活动都应该以无痛缓慢不诱发头晕为原则。如果呢已经有明确诊断的颈椎病，尤其是脊髓型或者颈动脉型，严重骨质增生或者眩晕病史，咱就应该避免自行做任何的颈部操，建议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下支架手术的问题。如今，支架手术这个词对于大家来说已经并不陌生。所谓的支架，就是在血管堵塞、关腔变窄的时候，用来把堵塞的血管重新撑开的手术工具。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普及这一类的支架手术，但是当时的技术体系和使用工具全靠进口，单枚支架的价格能达到上万元，很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在2018年，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的研究报告里，发表了中国研发的"火鹰支架"。这种支架的技术已经领先于国际其他产品，站稳第一梯队的位置。时至今日，在中国做冠脉支架手术的时候，单个支架的价格只需要700块钱左右。仅仅30年的时间，冠脉支架经历了从全进口用不起到技术先进、价格最低的跨越，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很多人都说支架很难做，它为什么很难做呢？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很常见的心血管的疾病，会让血管的管道变窄，进一步导致心肌缺血。如果动脉中的斑块脱落，

研究方向呢是可吸收材料制成支架。难点之二，药物涂层的技术。裸金属支架的一个硬伤啊，是植入之后血管平滑肌细胞会过度的增生，再次的把支架周围的管腔堵上，这个叫做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率高达25%左右。解决的方法呢，是在支架的表面涂覆一层携带药物的高分子聚合物，缓慢的释放抑制细胞增殖的药物，再把再狭窄率压到5%至10%以下。因此呢，在技术上，怎么能让药物长期缓释、均匀附着是需要解决问题。而至于这种支架是否对所有患者有效，这些呢是长期需要大量临床试验的积累才能回答的实际问题。中国的冠脉支架第一步是锥屏技术。中国冠脉介入治疗是从1984年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起形成了规模。虽然所用的设备和技术都是进口的，但是在这个阶段，大量中国心脏科医生在这些设备上积累了扎实的操作经验，手术的例数一年一年的也在增长，心脏介入团队在全国各大医院也是相继建立。到了2020年，中国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患者达到101万余例。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自主研发设备和形成产业也就无法谈起了。1999年，中国第一枚国产裸金属冠脉支架上市。2005年，国产火药药物洗脱支架获批上市，中国国产支架第一次进入高端产品赛道。但是问题在于，当时国内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是美国的全球巨头，后者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十多年，拥有着大量专利和临床数据的积累。国产支架如果只靠价格低打入市场是走不远的，因此自主创新成为这一个阶段的突破口。2014年，新一代国产支架火鹰获批上市。这款支架的设计思路从此前的全面涂层转向了更精密的靶向洗脱，也就是药物和可降解聚合物只被包裹在支架外表面精密刻制的凹槽里，与血管壁接触面积减少，聚合物载体呢在药物释放后逐渐的降解消失，减少了对血管壁的长期慢性刺激，理论上可以降低极晚期血栓的发生风险，这是一个工程上的跨越。到了2017年，也就是全国集中采购启动之前，国产品牌已经占据了国内冠脉支架大约67%的市场份额，这已经为后来的集采降价奠定了基础。解决了国内的问题，下一步呢就是站上了国际市场接受检验。要知道啊，占领本国市场和被国际医学界认可，这可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事情。2018年，柳叶刀发表了火鹰支架和当时国际公认的外国支架雅培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这项试验在欧洲10个国家的21家医院共入组1653例患者，评估支架植入后目标血管再次出现了心肌梗死、心源性死亡或者需要再次手术的综合发生率，这是衡量支架长期安全性和有效性最核心的指标。有数据表明，火鹰支架达到非裂效主要的终点，也就是临床效果和对照标准在统一意义上达到了持平。随后的3年和5年，随访数据陆续在著名期刊《欧洲介入》发表。5年的数据显示，火鹰支架的发生率为17.1%，对照组为16.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最严苛的临床试验条件下，与全球顶级对手持平，这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时间节点。到了2020年11月，咱们国家启动了冠脉支架的全国集中带量采购，让冠脉支架均价从大约1.3万元直接降到700元，平均降幅超过93%。
首先，从患者的角度，这是极大的利好啊！支架的可及性大幅提高，经济负担降低，一项基于医保。

数据的研究显示，集采政策实施之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整体住院治疗费用下降了41%。从生产支架企业的视角看，则呢是另一个故事。传统支架的国内盈利空间被大幅的压缩，企业必须把研发资源转向两个方向，第一是下一代高价值产品，第二是海外市场。而新产品的创新方向是不留外来物在体内，因为不论支架的材质技术有多高，它毕竟是一个外来物。对于有一些患者来说，支架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血栓，或者在血管内引发慢性炎症。如果未来还需要再次手术，多层套叠的支架会让操作变得极为复杂。所以一种解决思路是完全不植入支架，只使用携带药物涂层的球囊，在手术的时候用球囊直接扩张的方式来让血管恢复畅通，同时球囊表面的药物会快速转移到血管壁当中，随后球囊撤出，不留下任何永久植入物。在长期安全性方面优于植入性支架，也更适用于处理支架内再狭窄的血管和小血管病变。这种技术需要解决的药物动力学难点是如何在球囊扩张之后撤出前的极端时间之内让药物快速的释放，但在此前又尽量的避免流失。另一种解决的思路呢，是生物可吸收的支架。生物可吸收支架的设想是可用可以降解高分子材料制成支架，在完成撑开和药物释放任务之后，支架逐渐的在体内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最终消失，让血管回归自然的状态。咱们中国的冠脉支架经历了一条完整的工业追赶路径，先是用进口设备打下技术普及的基础，再通过国产化完成替代，接着在国际临床试验中证明与顶级产品的同等性，然后在全球监管框架内逐步开疆扩土。从价格上万降到700元，这短短的一句话背后啊，是几代医生、专家、工程师、企业家持续奋斗的结果，而这条路呢，还将越走越远。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 就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4: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6: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7: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4: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8: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9: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4: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0: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 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红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

0: 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
1: 吴正龙参加会谈。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 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 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 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
0: 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
2: 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
2: 2025年 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 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 30%。 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 2026年的2.0级， 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3: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6: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3: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1: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8: 超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9: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0: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1: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供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2: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1: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3: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4: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5: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0: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3: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6: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3: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6: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 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3: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

0: 郎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3: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2: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4: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2: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5: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7: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6: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8: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5: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1: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0: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 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3: 2.50% 上调至 2.75%， 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楠，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中国共建党永远值得敬仰。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
2: 19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
7: 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0: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7: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

0: 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很多家长啊在琢磨着怎么把孩子发射出去，要么呢送到爷爷奶奶那儿照管，要么就让孩子单飞研学夏令营。社交平台上一批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现在特别火，有博主啊手把手教学如何购票让孩子单独上车，有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家长现身说法，把单独乘车说成是锻炼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的保姆级教程配上亲测成功的截图，看得不少家长动了心。但是啊，这些所谓的妙招从根子上就站不住脚，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首先必须明确，铁路规则呢，从制度设计上就不支持低龄儿童独自乘车。今年6月起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企业同意监护的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必须同同行的成年人一致，到站也不能远于成年人到站。至于网传的重点旅客预约等同于全程看护，更是无稽之谈。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的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群体，那从来没有针对儿童的单独陪护服务。有人会说了，飞机都有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怎么就不行呢？这恰恰是最容易误导人的认知误区。民航的无人陪伴服务有一套成熟的国际标准，点对点封闭流程和专门的服务人员，背后呢还有相应的服务费用在支撑。而高铁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流动性，一趟列车的乘务员要服务上百名旅客，根本无力做到专人看管。线路长短途交织，人员构成复杂，孩子接触陌生人啊、走失啊、发生了意外的这种概率远远高于民航。强行复制民航模式呢，只会造成权责不清、风险失控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家长侥幸哎通过了验票，那就误以认为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偶然的漏检呢、绝就不等于是这个制度上认可，反而会意味着孩子进入到一个监护的真空。铁路从进站候车到乘车出站，全程都是一个半开放空间，低龄儿童脱离监护人，走失了、磕碰了、被诱骗的风险就成倍放大。一旦出事，家长首先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规避客运规定的行为还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名单。所谓锻炼独立呢，本质上是在把孩子的安全当作赌注。那在这里呢，也给出3点提醒啊。首先，家长呢务必守住安全底线，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乘车必须有成年人陪同，不要轻信网传的攻略，心存侥幸。第二呢，就是社交平台应当对这类规避教程加强治理啊，别让不实信息持续误导公众。第三，铁路部门在研究是不是可以研究在特定的线路、特定的年龄段试点儿童陪护服务的可行性。但是在规则完善之前啊，必须严格执行现有的规定。孩子的独立性可以慢慢的培养、科学的培养，但是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试探呐。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夏天这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防汛形势究竟有多么严峻呢？今年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带来的官方解读。
3: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

0: 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1: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0: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2: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0: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3: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预知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0: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4: 七下八上已经来了，防洪防汛这场硬仗也到了最吃劲的时候。从水库群的精准调度，到堤防巡查的人防加技防，再到山洪预警的宁多无漏不落一人，每一道防线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大家也要多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不要犹豫，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0: 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1: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0: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2: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中医嘱科学用药。
0: 手足口病是5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2: 在发病的1到2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BC 式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0: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3: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4: 这夏天啊，蚊子多，病毒活跃，但是呢，咱们能做的防护其实并不复杂。防蚊关键是清洁水防叮咬，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发热咳嗽及时就医。家里有孩子的，留心手足口病的信号，该打疫苗的及时打。健康防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做到位，这暑假才能玩得安心，过得舒心。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几年什么专业最吃香？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2: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3: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2: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4: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2: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5: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那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2: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6: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 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2: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7: 学生通过三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2: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 从人形机器人到算网融合，从智能无损检测到旅居康养，这次新增的专业瞄准的都是国家急需、产业紧缺、民生刚需的方向。职业教育正在做一件事儿，让学的内容跟上时代，让练的本事用得上。对这些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不妨提前关注起来，选对赛道，未来才能更有奔头。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你有没有想过啊，等红灯的几十秒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对于奔波的外卖骑手来说却有可能是超时差评的开端。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很多骑手陷入守规就超时、按赶单就会违章的这种两难困境。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暖心的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8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刘洋。
8: 外卖骑手怕什么？路口那几十秒的红灯应该就算一个。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9: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8: 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商品送到客户手里，几乎成了每一个外卖员的职业准则。城市繁华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10: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8: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8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 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

0: 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1: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0: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2: 我们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
3: 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是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0: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4: 我们也配套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0: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5: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
6: 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为路上的劳动者留出喘息的余地。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的是订单的计时规则，而骨子里呢是对劳动本身的尊重。骑手等红灯的每一秒都是该被认可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城市才能够在效率和温度之间找到那个最柔软的平衡。接下来这项举措的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期来临，不少家长选择带孩子去博物馆增长知识拓展眼界。今天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个关于汉字的特展首次向公众开放，展览名字叫了不起的汉字，集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览上有哪些看点？汉字从哪儿来？怎么一步步变成今天这样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13: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

0: 伟介绍，了不起的汉字展览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既注重所选古文字材料的广泛代表性，更着力呈现在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推动下，近年来新出土、新收集、新缀合、新整理的古文字资料研究成果。展品释文与说明也充分反映了当前学界的最新研究水平。
1: 一方面是通过展示各类的古文字的文物，然后让公众对古文字有一个比较全面立体的认知，再就是让公众对这么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在“十四五”期间取得的成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0: 展览分为序厅、甲骨契刻、重光于世、青铜时代、辉映古今、异彩纷呈、终归一统、疏于竹帛、遗传后世、星火永续、文明永传六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多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田伟指着商朝的土方入侵、屠猪补骨，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块补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1: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然后是底下是王占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有来见，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0: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书架上整齐码放的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书上记载的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2: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当然也是让这些文字文物活起来。
0: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2: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0: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于今天对公众展出，展期3个月。
3: 小小汉字蕴藏着老祖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智慧，也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文化印记。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要知道汉字怎么写，更应该了解汉字从哪儿来。这次展览恰好给了我们一次与古老文字面对面的机会。正值暑期，孩子们呢也不妨走进国博，亲眼去看一看那些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上、写在竹简上的笔画，顺着文字的发展脉络，读懂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积淀。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16号，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当天凌晨西里克附近一处地点遭到了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自11号以来，美军已经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那么美国重燃战火的目的是什么？美伊边打边谈是否会成为未来的常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分析认为，
5: 美国之所以重燃战火，是因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后的不得已而为之。他目标不是政权更迭，而是要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逼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进而做出更大的让步。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已经连续五天发动打击，门槛也在不断的上移，但美军打击的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更多聚焦于军事设施，还没有触及到伊朗的底线和红线。特朗普威胁说要攻击能源目标，摧毁电站和桥梁，但还停留在口头上，能否真的采取行动还不好讲。边打边谈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军事上无法实现相互摧毁，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目前局势正在向消耗战转变，感觉双方都在为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都在试探对方的痛苦阈值，那么就要看这种局势对谁更有利，谁更能扛得住。
3: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方面披露，众多助手和中东盟友进行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国际舆论指出，这一转变再次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转变？用贸易投资来换取通行费的做法能否达成所愿呢？继续来听廖柏智的分析。
5: 之所以不到24小时就态度转变，我想一是因为海外盟友反对，因为美国不打仗的话，海峡本来就是自由免费通行的，现在正是因为你来了才堵上，所以海外盟友表示不理解。二就是特朗普身边人也不同意，主要是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说根据国际法，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利对国际水道收费。特朗普很快就变了口风，但是投资换路费能否实现现在还需要观察。一是海湾能不能通还不清楚，怎么通，通了之后谁主导，这些都不知道。二是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收费方案，是用原来的投资协定抵扣还是什么，以后还要交多少，这些也不清楚。未来这件事可能还要扯皮，能否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打赢这场战争。
3: 过去几天，美军重点打击的地点包括阿巴斯港、基什岛、西里克等地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伊朗还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实际控制。接下来，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或将持续，边打边谈，以战促谈，或将成为双方博弈的常态。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频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走红之后呢，效仿者接踵而至。近日，一名罗姓网友花费2.5万元，7月5号自广州塔这个广州啊搭乘出租车，历时7天走完了3475公里，抵达西藏拉萨。他说呢，此番的行程是受李耀德视频的启发，也希望拿到奖励回馈粉丝。那这也意味着李耀德的爆款视频《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7月4号才发布，这罗先生第二天就出发了。从模仿的角度来说呢，罗先生的行动力不可谓不强，也很有可能吃到预期的流量红利。但这其中的安全问题是急需引起重视的。点赞和流量在屏幕里刷屏，可是高原的弯道啊、汛期的滑坡啊、缺氧的疲惫，这些真正在路上的风险却被悄悄藏在镜头后面。当说走就走被包装成人人可以复制的旅行模板，当流量逻辑推着更多人仓促上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场网红旅行风潮背后的安全隐患？地方文旅和平台又该如何引导，才能够让奔赴远方的热情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安全的、有地域人文内涵的优质旅行内容呢？来，我们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6: 像这种跟风打车去西藏的行为会叠加多少安全风险呢？
7: 近期我在自媒体上也多次刷到了打车进藏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啊，那博主的这种 进藏的方式啊，在互联网上还是非常吸引人眼球的，但其实呢也隐藏着很多安全的这种风险啊。在过去的几年啊，我也多次有到像云南啊、新疆啊、西藏啊一些高海拔地区的一些相关经验。以我个人啊还有我身边朋友的这种经历来看啊，到高海拔地区啊还是隐藏着很多安全的风险的啊。那么高原反应的呢，当然就是最直观的一个现象。那其实呢像318这些进藏的线路啊，它本来就是这种泥石流啊、滑坡啊、落石啊、地震啊这些自然灾害的高发路段。那么在高原地区啊，这种高反会让人的反应速度、判断能力下降30%以上，那疲劳感啊更是平原地区的2到3倍。在平原地区一天开几百公里上下会感到非常的疲劳。那在高原地区啊，如果是单人啊连续这种开车啊，那相当于是把这种疲劳驾驶啊加上这种高反的失能，加上这种复杂的路况，还有一些地质灾害啊，多重风险叠加在一起，你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操作失误都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那更不要说有时候还带着家人朋友，那这已经不是个人的冒险了，这是把家人和朋友的这种安全也是绑在了流量的赌桌上。每年的这个进藏线路上啊，都有大量的盲目出发的游客，因为车辆抛锚、高反濒危、被困无人区需要救援的。这些救援背后啊，是这个武警、消防、当地民警和牧民冒着生命风险在逆行啊，是这个有限的公共应急资源被个人的鲁莽行为所占用。那一旦发生事故，堵的是进藏的生命线，消耗的是公共的救援力，那最后为流量买单的是全社会啊。那么今天有人敢打车进藏，明天就有人敢徒步穿越无人区，
8: 这种风险的阈值就在这种一次次跟风里被不断的拉高，
7: 直到出了这种震惊全国的事故，才有人想起来说要踩刹车。那这样的教训啊，其实我们是见过太多了。
6: 互联网的内容江湖啊，比较偏爱热血叙事啊，但是这样的热血叙事是不是会误导更多准备不足的人，盲目的去上路？
7: 答案是肯定的。那这种误导的隐蔽性还是很强的。我们在短视频里面看到的是，那博主呢对着布达拉宫毕业的高光时刻，是在评论区里面这才是青春的这种吹捧，却看不到博主有可能是提前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做路线的攻略。那也看不到他在高原反应的时候这个吸氧的这种狼狈，更看不到这个在路上有可能遇到地质灾害时的这种后怕。短视频里面的这种幸存者偏差呢，把个例的这种成功呢包装成了人人可复制的模板。那更可怕的是这种青春叙事的情绪裹挟啊，有人说年轻就要冲动一次，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去，那这类口号啊把做好充分准备再出发呢污名化成了瞻前顾后啊、不勇敢呀、把这种无视规则啊、拿命搏流量美化成了热血青春。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其实练高原反应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啊，那么也不知道这种在高原上遇到紧急情况的一些救助的一些基本常识，然后可能是刷了几条这个短视频啊，就脑子一热就辞职就出发了啊。还有人带着老人啊小孩一起上路啊，那么他们可能以为自己奔赴的是诗和远方，那实际上是在信息差的这种误导下一步步走向了这种风险的盲区啊。其实你不应该反对年轻人向往远方啊，但必须要说清楚啊，那勇敢呢其实是明知风险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的坚定啊，那鲁莽呢是不知风险就头脑一热的冲动啊。这个流量生意里呢，博主是赚了粉丝和打赏，那平台是赚了热度和日活，那最后出事的代价呢全是这个跟风者自己和家庭在扛啊。
6: 那面对网红旅行风潮，平台和文旅宣传该怎么样去守住公共安全的底线呢？
7: 面对这种一波又一波的这种网红旅行潮啊，我们其实必须要把这种安全的防线扎在前面啊。那么对于网络平台而言，算法呢不能只向流量低头，更要向安全负责。对这类这种高风险的旅行
8: 内容啊，不能无底线的推流，要在相关的视频下面呀、强制的这个弹出

0: 高原安全、道路安全的这种提示，对明显缺乏这种安全保障，可能会引发危险模仿的内容啊，要做限流啊，甚至是下架的这种处理，绝对不能让这种越冒险越有流量形成这种正向的激励。同时要主动的调整视频的推荐逻辑啊，多推那些做足了安全准备、认真在传播人文风景的优质的类型内容，而不是让猎奇式的这个内容啊这种冒险啊霸屏。那对于地方的文旅部门而言呢，蹭流量要有底线，宣传不能只算这种引流账，更要算这种安全账。我们其实欢迎创新的旅行方式，但不能只要能带火目的地就不管风险，上去就给点赞、就给互动、给背书、给站台。对于这里可能会引发大规模跟风的行为啊，要在第一时间啊联合交管、应急部门发布一些安全提示，在重要的路线的关口要做好这种安全宣传和检查啊，甚至可以对一些长距离营运的车辆啊出台明确的安全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从宣传端要进行纠偏，真正的文旅名片从来不是鼓励大家啊说走就走来冒险，而是引导大家要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啊，文明出行，让游客这个安安全全的来、平平安安的回啊，这才是负责任的文旅宣传。还想给所有向往远方的年轻人说一句啊，其实我们应该要永远鼓励大家去看世界，但所有的奔赴啊，前提都是平安归来。那青春的价值呢，从来不是靠一场不计后果的冒险去证明的。那真正的远方啊，也从来不在短视频的点赞里面啊，流浪来了又会走，生命啊却只有一次啊。我们可以为青春买单，但真的不必为流量卖命。
1: 怎么样引导人们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兼顾安全又低于人们内涵，并且可以良性传播的一个旅行优质内容？
0: 要想引导我们年轻人呢跳出这种网红打卡、危险跟风的这种怪圈啊，不能仅靠这种风险的说教，还是需要从导向、供给、机制啊等几个层面精准发力啊。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重构这种内容评价的标准，要把这种安全靠谱做成新流量的密码，要积极的扶持进藏准备攻略，然后呢漫游路线等等这种比较实用的内容，让做足准备再出发替代那种说走就走的鲁莽，然后要成为网络的这种新风向。对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博眼球的内容呢，要进行严格的限流。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推动内容从这种打卡风景转向在地人文，那引导这种网络的创作者跳出这种千篇一律的这个路牌啊、摆拍啊，要多挖掘这种沿线的这种文化呀、非遗呀、民俗啊，然后当地的工人呀、当地的这个藏民呀日常这种不可复制的真实故事，用有温度的深度体验替代那种猎奇式的冒险的博眼球的这种路径。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平台与文旅部门啊要主动搭台啊，我们当地的一些官方啊部门要推出一些这种内容指南啊，明确这种安全的红线，提供这种人文的素材库，对优质的内容啊给予这种流量的倾斜，要打造这种人文这种长期的这种文旅 IP， 要用正向的激励让好内容成为主流。应该说呢，奔赴西藏或者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从来不是不应该成为这种流量的表演，要让内容啊回归这个旅游的本质。
1: 我们说跟风复刻网红打卡式的旅游啊，终会让人审美疲劳，有深度的体验、有文化厚度的旅行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文旅营销要守牢安全的底线，平台呢把好内容导向，让奔赴远方的脚步走得更稳、更有分量、更具正向传播的价值。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国民健康食物规划近日发布，当中提出国民体

0: 指测定标准良好以上人数2030年提升到31.1%，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提升到40%左右。怎么自我测评自己的体质水平和运动能力呢？又该怎样锻炼提升？什么样的频次才算是经常锻炼？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

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就是身边啊那些财运特别好的人，他们的身上究竟藏着哪些小秘密呢？一说到什么财运呀、福运呐、啥的，可能大家伙，你这不是说这是玄学吗？咱不说玄学，倡导大家，咱们就相信科学呀、但是有一些事情吧，确实是没有办法解释。你说就像是同样的啊，就你们一块儿工作的人，就你们这个朋友圈里的，为啥有的人就成了百万富翁，甚至可能更富有？那有的就是平平无奇。你说这玩意儿，你这拿科学你咋解释吧？对吧？有的那就是就是离开学校以后自主创业，人家转身一变成大老板了。有的就咱还像咱似的普通打工族的，你这个事儿，你说你用科学或者用玄学，你咋解释？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研究研究啊，就是说身边那些财运特别好的人，他们身上一个公开的秘密，你这有点矛盾啊，这公开了这能叫秘密了吗？到底是啥秘密呢？就是干净啊。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种感觉，哎，去一些朋友家做客，哪怕说他家这个房子不大，你别管是50来平还是60来平啊，装修是毫不豪华，有没有什么实木啥的，但是人家家里面就是窗明几净，东西摆放的那是井井有条，你往沙发上一坐，哎，就感觉真舒坦。哎，你家这收拾的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敞亮亮堂。对吧，我就是感觉就是到你家来特别的轻松自在，不像别人家，别人家虽然说装修的很华丽，挺奢华挺豪华的，但是往那么一坐吧，这放松不下来，就感觉就是不对劲。真有这样，人家里面吧就挺宽敞的，也没有什么豪华的大家电呢、啊、什么贵妃室这个贵妃椅了大沙发您都没有，但家里面就是简简单单普普通通，但就是干净，你往他家你就往里一进去客厅一坐，你就感觉舒服。啊，总结其实就俩字儿，就是干净。而去另一些地方啊，明明说他家房子可能都100来平了，100来平，150来平，就是他家里面呢堆了很多的杂物啊，就是犄角旮旯啊都是灰尘，还有一些什么快递盒各种包装，屋里面有一种就说不出来，就是、反正一种难闻的味道。啊，就是挺闷的，你在这种环境下待时间长了，就感觉哎上不来气儿，太闷了，开窗也不行，不行我得出去，我得走啊。对吧，内心有一个声音了，嘎就亮个小灯泡说咱不待不了了，赶紧走。你看这个事儿吧就没法解释，他也你要说磁场也对，你要说气场它也对，所谓的财运吧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不太起眼的生活细节里面。这事儿哈，我就观察很久了，我就发现那些日子过得挺好就挺顺当的人家手里面还有点积蓄，就是所谓的现金流。啊，人家日子过得就是挺好的，整个人的状态也很好，他们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干净啊。是吧，这也不是什么深奥的大道理，就是最朴实的生活逻辑了。老话也说得好，叫财不入脏门，这句话呢大家伙呢别往这神神叨叨方面想，你得相信科学啊。咱就试想一下，如果说你每天下班回家推开门一看，哎呦啊，满地的拖鞋呀、啊、运动鞋呀、啊、脏鞋袜子啥的摆满地，你一回家一看，哎呦我那椅子上全是挂的脏衣服，厨房呢全是一些油腻腻的一些用过的餐具还没刷呢，你堵不堵挺？对吧，你就是你哪怕你这个人情绪再稳定，你天天你就在这种环境下待的，你也得暴走。

0: 感觉这生活怎么这么累呢？上班已经这已经很疲惫了，下了班怎么哪来这么多活呢？那一回家以后，一推开家门，这连个落脚地都没有。在这种状态下，人就是很容易产生焦虑啊，夫妻也容易吵架。一吵架，他肯定就影响心情呗，心情不好，那工作就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就容易分心，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反过来呀，就那些家里面时刻保持整洁的人，往往是更加热爱生活。你看这网友有一个案例啊，他说他认识一位大姐，她是做就小本买卖起家的，现在日子过得那是相当红火了，去她家永远是一尘不染。他就说什么呢，哪怕说我家这个买卖再忙，我也得花点时间把家里面收拾利索了，就家里面干净了，心里面才亮堂。我坐在那儿喝茶，我都觉得哎呀，这茶都特别的香。第二天出门，你说谈生意、做买卖，就是做一些事儿，都感觉有干劲儿啊。
1: 交谈时是似水边千言一人谈。
0: 对呗，其实这个家呀，相当于是给我们充电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垃圾场。把环境打扫干净，其实也是在清除心里的垃圾，这心里面宽敞了，能够装下的好事自然就多了。但是咱们说的这个干净呢，不是说单方面指的说你说干净那我就刮刮胡子我洗个头我不行我洗个澡这干净了吧。这是一种什么呢，这是外在的啊，我们说的是一种叫精神面貌干净。咱就看看身边那些混得好的人，是不是很少见他们就是邋里邋遢的不修边幅，人家每天都穿的都立立正正的，是吧？哪怕是穿的不是什么迪桑特啊什么始祖鸟的各大品牌啥的，是不是人家衣服就是简简单单的，但是就是很就是看着就是干净。哎呀，头发给你梳的也是利利索索的，看着就有精神。这不仅仅说是为了取悦别人，更是对自己的尊重。尤其是在当下，那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没有人有义务说透过你这个比较肮脏啊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内在的这个优秀，看不出来。你这完全覆盖，我跟你说，你就是再有才华你再优秀一个人，你外表邋里邋遢穿的就是埋了骨胎的，谁发现不了你是一个金的。试想一下，如果说有两个合作伙伴来找你，一个呢人家指甲呢修剪的整齐，衣着得体，另一个呢头发很油腻，衣服呢皱皱巴巴的，如果你谈买卖你找谁谈？我相信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了啊！一个人的外表其实就是他的风水呀，对吧？你是把自己收拾干干净净的，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哎，靠谱的感觉，别人自然他就愿意接近你，愿意把更多的机会交给你。那机会就多了以后，那你这来钱道不是多了吗？那么说除了家里啊，家里它属于环境啊，我们的外表干净之外，那么运气好的人啊，财运好的人，他们的社交圈子也是很干净，他们很少在无效的社交上浪费时间，就那些充满了负能量啊，只会抱怨的酒局啊，能推就推那种酒局，我跟你说呀，你没真没啥意思。就那种酒局就纯属就是在消耗你的宝贵时间，还有一些朋友，那些朋友都是借钱不还的，那你说能断就断吧，还来往啥了还？人的精力那是相当有限的，如果说你整天就和这些乌烟瘴气的人给一块玩，是不是？你听的都是家长里短一些闹心事儿，看的都是别人的是是非非。你要说我心里面很平静，那不可能，你就天天你接触这些事儿能平静吗？对吧？这真正的财运啊，往往就属于那些专注的人，人圈子干净了，是非少了，对不对？脑子就清醒了，你就看机会的眼光也是特别的独特。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觉得干净是一件很小的事儿，它是一种对自己有要求、对生活有掌控感的表现。当你开始动手清理房间，扔掉一些

0: 没有用的杂物。当你开始认真洗脸，哪怕说不出门，咱也穿的就是干干净净的啊。当你开始拒绝那些毫无意义的饭局，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生活啊，没有多么的复杂，反而变得越来越简单，这日子过得越来越顺啊。
1: 说话
0: 希望我们啊，每一位听友啊，都是一个充满着财运的人啊。

好嘞，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做家务越做越累，这是咋回事呢？为啥有的人就是，哎呀，做家务可有劲儿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每天一睁开眼睛啊，就开始劳动啊，就是很勤快呀，叠被子呀，擦家具呀，拖地板，忙的是脚不沾地儿。可是家里面这一看，收拾半天像没收拾似的。那明明说我们想把家里面打理的很舒适很清爽，结果呢却是被无休止的家务给绑住，累到你腰酸背痛，连属于自己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但是这个家里呢依然没有显得很干净啊。那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啊，几件没有必要时刻去做的家务，如果说你能听进去，最起码你能省下一半力气，嗯，能享不少福。那第一件事吧，就是说这个被子啊，被子呢不用天天叠，平整铺开就好了。很多人就把早起叠被子当成了必修课，咋的？你要当兵啊？一早上起来夸夸就叠被子，那把被子叠完以后了，再把这个床单板板正正，有一点褶那都不行，那是沾点强迫症了。这完全没有必要就非得叠起来吗？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被子呀给它铺开了，放在床上保持通风干燥，看着整齐就足够了，既省事它又健康。第二点呢，就是木质家具不要天天擦，伤其又费力。这个实木家具呢，它最怕的就是频繁的擦拭，尤其是用湿抹布啊，反复的去擦。为啥呢？它很容易就破坏表面的这个漆层，导致发白。那可能这个家具呢，实木家具，你就放在那儿，它能用好久好久，但你天天擦，早晚一天让你给整秃噜皮了。第三啊，就是厨房的台面不用擦到锃亮，随手一抹就够用。做饭后呢，这个台面它难免是有一些水渍呀、油渍，不用说反复的去擦拭，追求一个镜面效果。那么我们做完饭之后啊，随手就把这个水渍和油渍给它擦掉，或者是自然风干，这就很整洁。过度的擦拭不仅浪费时间，还容易让台面留下划痕啊。划痕，说到划痕，再就是这个地板了。地板不用说天天拖，角落少走，可以说隔几天咱们去清洁一下。没人走动的角落啊，闲置的房间，它的地板呢根本就不会快速变脏。天天拖地不仅是费水费力，它也费腰啊。对吧？地板受潮之后，咱都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它受潮以后很容易变形，就隔几天一拖啊，这就够用了。

还有就是沙发垫儿不用反复的整理啊，晚上统一抖平。坐过的沙发垫儿有一点褶皱啊，是再正常不过的，不用说坐一次整理一次啊，晚上睡前呢统一抖一抖，就拉平整就行，几分钟就能够恢复整齐，不用时刻紧盯着这些细节在纠结啊。那我们做家务的核心啊，是保持。

我是必须现在就得洗。对吧，就凡事都掌握好一个度，过犹不及嘛。掌握好这个度呢，能够让我们的家里呢时刻保持干净整洁，同时又让我们得到一个放松休息的时间，这样呢家务也能够做出来，然后我们呢人还不会觉得特别累，这也是我们所要到的这个想要的一个目的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3: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3: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5: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6: 喂妈。
7: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6: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8: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9: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1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2: 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5: 有人偷东西。
1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5: 我
12: 偷什么了？我
1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9: 插队

0: 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9: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8: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下半段的时间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普通人买车的事儿。要说普通人买车不沾点虚荣心，那是假的。最近啊，这网上有一篇文章火的是一塌糊涂。我说的是文章，不是那个文章啊。这个标题很特别，叫什么呢？叫拖垮一个普通家庭，往往只需要一辆20万的车。这个文章里面讲了一个真事儿啊，说有一对夫妻月入是刚过万，那就是平均每个人收入也就4-5千块钱呗，存款呀不到10万块钱，脑子一热贷款买了一辆20万元的车，提车当天呀风光无限，朋友圈啊，哎呦我那九宫格都发飞了。当时买车前真的是挺风光，挺有牌面，挺有面子的，结果没过多久啊，这日子呀过不

家去了。咋回事？这好日子这不刚开始吗？原来呀，这每个月4000多块钱的车贷那是雷打不动，再加上油费保养，那这辆车每个月都要吃掉家里面将近60%的收入。那他俩加一块儿，就是每个月收入是10000块钱，管这个车就得花个6000。是不是？你这是也不够干啥的了呀？后来吧，就导致经常聚会的那几个朋友啥的呢，也不怎么联系了，没法聚了。你就剩这点钱，你再吃吃喝喝，那真不够啊。生活质量可以说来了一个断崖式的下跌，车主自己都叫苦啊，说这车买回来，我这真后悔呀。看完这个事情吧，心里面就俩字儿：真实。对吗？这哪里是给自己买车，那是给自己找活干呢。就是可是没买车之前，小两口也挺努力的，一个月将近是10000块钱的收入，那是相当不错的。你就再攒两年吧，你说你着啥急呀？很多人买车之前呢，总爱算一笔糊涂账，就是光盯着首付去看了，觉得说现在我手里面大概有个6-7万，我就能够把这个车开回家。这一笔账算的俩字，哼，天真。咱就说啊，这20万的车落地，购置税、保险、杂七杂八的费用，这个车轮子还没转呢，3万块钱你就已经花出去了。更要命的是后面呢，就那个填不满的窟窿，月供啊，这还是说这个朋友月供4200，油费几百块钱，保险保养再扔进去个几千，这一年到头你得白干多少天，你这多少努力你都给这个车都花他身上了。是吧？你一个月就挣10000，6000扔车上，剩下4000，一家人吃喝拉撒人情往来，你说这日子过的那是相当紧巴。你都不敢生病，你说稍微有一个头疼脑热突发情况，资金链嘎巴一下就断了。还有一种啊，就是比较隐蔽点的坑吧，叫消费习惯被带偏。以前没车，咱就骑个自行车啊，或者是骑个电动自行车，那小踏浪的小绿圆骑的也不也滴滴的也美滋滋的嘛。啊，这买菜啥的也方便，买菜那个时候咱都挑便宜的买，买完小轿车以后，好家伙，那心态也变了，3公里必须得开车，开车冬天得有暖风，夏天得吹的小空调，周末没事还得出去溜溜玩，这一溜200-300块油费没了。顺便你还得去什么咖啡厅啊，到哪个地方去坐会儿，吃点喝点，到网红店打个卡，生活半径变大了，那么花钱的地方也是在成倍的增加，那人也就变得大手大脚了。就是吃点喝点也不算啥，最亏的是什么呢？就是贬值的问题了。新车开出 4S 店大门，那就得打8折，开3年再亏掉个10几万，这可是普通家庭，是不是一两年，有甚至好几年的积蓄。你说咱们这普通人挣点钱那多不容易啊，每一分钱那都是从牙缝里面省出来的，结果呢，一脚油下去，全变成汽车尾气了。说到底吧，其实很多人买车呀，根本也不是为了上下班代步啊，纯粹的就是为了攀比。你说这亲戚都买了，那同事也有了，自己是过年回家，我是坐大客，我整不好我还拼车，我坐最后一排，我挤挤巴巴的，没面子呀。平时还能对付对付，尤其是过年回家的时候，你这没有个车，感觉是少点啥。哎，这种虚荣心啊，是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东西了，透支未来换来的体面，在别人眼里面不过就是轻飘飘的啊，买车了，行，车挺好，车不错。是吧？别人也只能这么说了呗，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买这个车，你是付出了多大的一个努力啊？老百姓过日子呀，讲究就是细水长流，车子本质它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千万呢不要让它成为了生活的一个枷锁。真正体面的不是说咱开什么车，而是兜里有钱。你兜里有钱，你就是不开车，你走着走溜达的，你像是是不是马大爷一样的，你依然有牌面。人家不用是说买个什么，非得是开个劳斯莱斯啥的，人家兜里面有钞票有米，人家穿个小北京老布鞋，人家就可哪溜达，你说人没底气吗？对吧，你敢小瞧人家吗？人兜里面那是真有米啊。所以说吧，咱们就是普通人，买车之前呢，你先摸摸自己的钱包，哎，问一问说自己买车呢真的是为了生活能够更加便利，并且自己是能够承担的，还是说就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面子，面子的话那就不用买了。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个小精灵说呀，说这个事儿吧可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买车这个事儿真得是量力而行。一看你看这哥们儿，你就从他评论能看出来他是有故事的人。那不是一下说到心坎里面，一看他就是干了个首付买的。对吧，你看下面这个花丛中笑的这个网友说超前消费提前享受就是这样，对不对？你不盘好自己的底子，你超前消费，你后面这个日子不是那么好过的。这个真爽阳光，这名起的真爽阳光，是网名起的，就有点这上文不接下文的感觉。啊，他说呀，我就看这马路上那么多开车的，也没见几个这生活不下去的呀。他难的地方你是没看着，你光看他开车风光了，他还不上钱的时候，你真没看见。

那就咱接着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说，就是男人啊，男人和女人来说的话，男人更喜欢汽车，因为它不只是面子，更是什么呢？自由和陪伴啊。网上有一句话说啊，说男人可以没有女人的陪伴，但是你必须得有一辆车，我愿意用车换。在我看，就是二者的话，同样重要，这最好是都有。那为什么这网友就说的这有点偏激？说可以没有说这女朋友的陪伴，但必须得有一辆车呢？因为车能带来的是什么呢？它是无论说外面是刮风下雨，是不是？还是说这遇到什么一些突发情况，这个车它都会在原地等你，你隔三差五顶多是加点油呗，它也能给你一些动力，你要不努力的话，你油你加不上。哎，就是这种稳稳的陪伴成了很多男人心里的慰藉，真是这样。女朋友可能是今天处明天人就走了，她不在原地等你，但是你的老车你的座驾依然在楼下等着你。所以说吧，就对男人来讲，车的意义呢，它已经超出了代步，那是最基本的了。车可以说让我们变得更加独立和自由，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也不用说搭别人的车，看别人脸色，一会儿这脚垫给踩脏了，一会儿这车门摔得太重了，净事儿。

更贴心的是什么呢？车呢就有点像情感寄托了，像个不会闹脾气的一个老伙伴，它也是精神的小空间。你我们有的时候在车里面，听个音乐呀，在车里面就是卖会儿单啥的，就感觉很轻松很自在。这个是在别的地方嘛是给不到的。

买车吧，确实是一件好事，但是同时呢，也得面对一些买车要面临的现实压力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呢，经济很紧张，真的很紧张。有的就是，如果说家里面不帮衬点，挺难生活的。那倒不是说我们没有一个经济来源，是因为现在年轻人普遍呀，大部分都是花钱大手大脚的。你这出去吃点饭，你就是买个这个饮料的话，你消费得不得个三五十？一天能挣几个三五十？再说现在，尤其那年轻人，攀比心那是特别严重。你像有的男生买车为了什么呢？就为了哄女朋友开心。那别的那女生这处对象，那男朋友都开个车，你别管是什么品牌的吧，是不是什么档次的轿车，还是 SUV 是 MPV 的，你最起码是有一个。你要是没有的话，你差点意思。再有啥呢？同学聚会，是不是人都是开车来的？有的像那网上排段子的，那你要坐好车，你要开好车来的话，你往里坐；你要开那小车很一般的话，你得坐门口。当然，这是就是排个段子，可能现实生活当中真存在这种虚荣心、就攀比心啊。其实买个车还是相当实用的，你像下雨天、下雪天，你也不用去等公交挨冻了，去个偏远的地方也不用说公交车啊，这一路换二路，二路换三路，那这净耽误事儿去。也有网友，很多网友都说，买完车以后啊，相亲成功概率都提高了，那就是呗，这玩意儿那就像是核武器似的，你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没有。当然，大部分吧，这男人喜欢车啊，不是说不是这个为了虚荣，也不是为了面子，人有的人单纯就是喜欢车，尤其是什么呢？喜欢一种那种老车，玩车玩的是情怀。你们把以前的，你看那桑塔纳，您真有的买回来的，回去嘎一翻新，那老帅了，是吧？你说这老桑塔纳开的在马路上，他有啥面子？没啥面子，但人就是喜欢情怀。

也有就是咱们心理上的一种需要，确实是车才能够提供给我们。但是吧，像开头这个说什么呢？说男人可以没有女人，但是一定要有一辆车，说法过于极端了，最好你俩都有，是吧？你有一个车，你就再喜欢的话，那就是情侣给你那种情感上的陪伴和支持，包括小孩子那种。哎，欢乐的声音，那才是最珍贵的。就是车子，它永远代替不了。车子毕竟，它那玩意儿说白了是个机器，是吧？那机器它没有办法真正跟你做到情感上的交流，你只能是说一种寄托呀。所以在我来看的话，就是都很重要，都得有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英，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福未来。
0: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大师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用好音乐跟大家分享心情吧。

杨千皇在80年代的一首老歌叫做《这种心情》，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老歌。今天说到叶倩文，你能想到的她的代表作是什么歌呢？当然是《潇洒走一回》了，1991年的作品啊，由当时飞碟唱片当家的作曲人陈大力和陈秀楠合作作曲，同样呢是飞碟唱片当家作词人的陈乐融和王慧玲共同填词叶倩文的专辑《潇洒走一回》，当年简直就是每个人都会唱的吧。

这首歌呢，和一首1959年的经典老歌有同样的名字，叫做《Old Carol》，来自于 Smokey 乐队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陪伴各位啊，所以呢，咱们就高高兴兴的来听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陪伴各位。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周慧敏的歌，周慧敏特别奇怪啊，就是她好像没有特别出名的代表作流传下来，可能是因为这个长得太过漂亮，大家都去关注她的外表的原因吧。实际上呢，她在歌坛发展的还是不错的，怎么说她也是拿过日本 NHK 最受欢迎外国女歌星奖的人呢。在93年的时候呢，她发行了一张代表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最爱，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日本歌手中岛美雪她的歌的，那么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周慧敏的最爱。

周慧敏唱歌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挺走心的，所以有机会的话跟大家多多分享他的音乐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此刻要跟你说再见了，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爱相随》，拜拜了各位。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
4: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5: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4: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5: 这里是香远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倾听摇曳
18: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19: 各位好，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音乐当中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的，和你一起倾听。这第一曲江南水乡音韵气的杨柳青青。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开场曲《杨柳青》，一首女声歌曲，同时也是曲江苏民歌扬州的一首独具特色的民歌，旋律明快又活泼，节奏简短又跳跃，填词呢热情洋溢又不乏幽默风趣，是扬州啊最受欢迎的民歌之一了。虽然它的篇幅较之于一般的歌曲来说稍显得有些简短，但是因为它独特的乡土气息以及歌曲当中所展示出来的农民们农人们在乡间快乐劳作的情景，从而被广泛的流传。这首《杨柳青》具体的创作年份已经不得而知了，据说呢是源自于清朝，后来经过多次改编而成。在民间，当我们的农人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这首歌也成为他们消减疲劳的良方。其实无论是这样的杨柳青诗意的名字，还是说以各种像宰羊耗子啊、插秧耗子、劳动耗子、耗子歌等等，其实都是属于我们中国民歌当中的那种劳动歌曲。风从东方来，继续好歌共享。
2: 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渔家姑娘在海边，这是来自于1975年的一部故事影片《海峡》当中的电影插曲。这首歌曲随着影片的放映，曾经一度风靡全国。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风从东方来，让我们一起继续听民歌，听东方，听中华民谣。

孙浩，这是中华民谣。这首歌曲呢，是孙浩的一首，可以说给他带来极大声誉的一首歌曲，是由冯小泉、张晓松创作的。1994年，这首歌曲荣获了第六届通夜杯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作品的一等奖。95年再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95十大金曲，并且在同年获得了北京音乐台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金曲奖。我觉得合适的歌啊，的确是非常非常可以托人，托的是谁呢？烘托出歌手来。这首歌曲特别的适合孙浩的声线，同时呢，他的创作者之一啊，冯小泉。冯小泉呢，也是出生于这个音乐世家，但是他本人呢，特别喜欢传统文化的魅力，喜欢唐诗宋词，喜欢爬山旅游。那么在路途当中，游历于山水之间，寻觅古人的踪迹，所以音乐人冯小泉感叹："山还在，人已去，只有香满楼的幽情。"89年，他创作《中华民谣》，逐步修改，就完善了2年之久。同时呢，这位唱作俱佳的音乐人本身，他的这个民族器乐的演奏也是相当的棒，当然还有他的创作曲目，自己演唱也是别有风味儿。听听吧，冬天的时候，我觉得来上那么一串，真的是酸甜可口，养人呐，冰糖葫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5: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6: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5: 嗯，味道不错。
1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4: 爸，该吃药了。
15: 哎呦，差点忘了。
1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5: 不用不用。
14: 爸，走吧。
15: 都说不用了。
1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4: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4: 爸，
16: 你是我的天使，
1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8: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8: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8: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呼延灼将军是无路可逃，投奔了慕容知府。这慕容知府听完了呼延灼的一番表述，心里边什么都明白了。哈，那个朝廷有名的大将军如今成了光杆司令了，被水泊梁山的强贼给打败了，你是没脸回京城了。嘿，该找我有这福气呀、啊！他心里就来道了，因为自打霹雳火秦明和镇山山黄信投到梁山坡之后啊，他手下还真就缺少这主事的军官，也就是部队的指挥官。这些兵马暂时就由慕容知府直接指挥，可是他必定是个文官。领兵打仗那是武官的事儿，宋朝年间那文官武官分得很清楚，就是各负其责。可是最近在他的地面啊，这霹雳火秦明和镇山山黄信投降水泊梁山了，这地面可就不消停了。这地面有几伙山贼呀、啊、一伙山贼盘踞在白虎山，这首领一个是毛头鹰孔明，另一个是独火星孔亮。这毛头鹰孔明和独火星孔亮那可是宋江的徒弟呀、啊、他们俩怎么到这儿占山为王了呢？因为跟本地一个大财主争一块地，结果这哥俩呀起了杀机，把人家一家老小都给杀光了，朝廷就抓他们。他们领着这手下的700-800人马占据着青州地界的白虎山，在这打家劫舍。再说这青州城里边还有他一个叔叔，姓孔，叫孔斌，现在啊已经被慕容知府抓在监牢里了，就等着找机会把孔明孔亮抓起来之后一块开刀问斩。还有一个山头叫桃花山，这桃花山呐、啊，首领是打虎将李忠，就是啊那个店小二讲的。这李忠手下还有一个铁哥们叫周通，江湖人称小霸王。这两位啊，在桃花山手下也有8-900小喽啰兵，占据着桃花山这

0: 地地形，也是照样打家劫舍，是专吃大户啊。
1: 这还不说，
0: 最主要的是青州地界有一座山叫二龙山，就是原来邓荣占据那山头，结果被鲁智深杨志给得到了，后来武松归到了鲁智深的门下。这还不算呐，又来了一个菜园子张青，还有一个母夜叉孙二娘。这样一来，二龙山呐，盘踞着山贼就多了。因为后来又来了一位，就是那施恩，人称金眼彪。为什么呢？因为啊，武松武二郎大闹了孟州城之后，他就倒了霉了，这案子就连累到他身上了。结果他父母一股火死了，他一瞧啊不好，最后官府要追他的责任，他就投靠在二龙山鲁智深武松的门下了。青州地界就这三伙强贼呀，把青州地面搅的是一时一刻都不消停啊。那么这个慕容知府能不着急吗？咱们前文书交代过，地方官的职责就是守土安民呢。你要干不了这行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吧。就是有个老虎，那知州知府或者是知县都得下令，派这些猎户尽快的把这大葱拿起来，以免伤害老百姓。你想这三伙强盗在青州这地面上这一折腾，青州知府啊，夜不成寝，茶饭不思。这回啊，他感到机会来了，因为呼延灼投到他这门下了，我何不利用利用这呼延灼呢？因为他知道在朝廷这些将军里边，呼延灼的本事那是没人可比呀。他就开始跟这呼延灼使点计策。他首先就跟呼延灼讲了，哎呀呀，呼延灼将军呐、啊，咱们是多年的好朋友啊，可是你这次我可惹大了，朝廷给你带来的这么多人马，你一个也没带回来呀、啊、你有什么脸面回京城呢？这一句话就捅到呼延灼的痛处了。慕容知府啊，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这次投奔你来，因为我知道你有一个内线，就是慕容贵妃呀、啊、我就想让你家令妹跟皇上给我美言几句啊，要不我这命就保不住了。哎，将军呐、啊、此言差矣呀、啊、什么事儿慕容贵妃都能给你办，就这个忙不能帮，你死多少人也没关系，最主要的是你把皇上赐给你那匹御马，就是那乌骓马给丢了。你知道那是皇上的宝物啊，多少人的性命也不如这匹马值钱呐、啊、你给弄丢了，你有何脸面见皇上啊？皇上一听能不来气吗？看来呀、啊、京城你是回不去了，就是我有心帮你忙我也帮不上啊，你把这乌骓马给弄丢了，知道的是被强盗抢去的，不知道的肯定你把它送给水泊梁山做一种交易把你放回来了，高我也得这么想啊，何况皇上呢？再说朝廷一到有大事的时候就要停议呀、啊、这一停议文武百官都得来，这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的，皇上也没主意。即使皇上想保你，你知道哪位上一本给你抹点眼药就全凉快了？所以啊，我给你想了一个办法。哎呀，我说慕容知府，只要你能救我一命，我就是肝脑涂地我也在所不惜呀、啊、好，既然咱俩是好朋友，我就把话给你说开。下官这儿啊，青州地面有这么几伙草寇，这几伙草寇啊，哎呦，搅得我青州地面一时一刻也不消停啊。 一座山叫桃花山，还有一座山叫二龙山，还有一处叫白虎山。这三个山头都被那些强人占领了，而且这些强贼呀，一伙比一伙厉害。我扑了几次，是一点也不见效啊，白忙活一顿呐。这回你要是想让我在朝廷给你美言几句，你就得想办法留在我这儿，把山上这些强盗啊都给他剿灭，该抓的都抓起来。现在啊，我已经抓了一个了，就是白虎山有个毛头星孔明，还有个毒火星孔亮，这两个人的叔叔叫孔斌，已经被我抓下大牢了，就等着把他那俩侄儿都抓起来一块问斩。他说完这番话，正好就说到呼延灼心坎里头了。呼延灼也是这么想的，他早就想好了，一定要为慕容知府出一把力，把这山上的强盗都抓起来，到时候立功了，慕容知府再通过慕容贵妃在皇上面前呢，这一美言，这就将功折罪了，不仅自己能保命，还能升官，把青州地面摆平了。可是今天他一听，不是一伙强盗啊，原来听那店小二讲，就二龙山一伙强人，这一听有三伙强盗。哎呀，这三伙强盗究竟有没有真本事的呢？估摸着没有，一些草寇我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他是非常自信呐，他心里合计，你们怎么也不能有那水泊梁山那些人有本事，他是根本就没在乎。我说慕容知府，只要你信得着我，我一定把这几伙山贼灭掉。慕容知府一听，好啊，只要你能尽心尽力的帮我忙，我一定让我妹妹慕容贵妃在皇上面前给你美言几句。说着话，他就安排酒宴，是特意款待了呼延灼，吃饱了也喝足了，安排人给呼延灼领到会馆休息休息啊。呼延灼呀，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觉，又准备了几天。首先他得操练操练兵马呀，这冷不丁来，这将生兵也生，互相得了解了解，大家都了解了，到时候就能发号司令啊。另外他也得掌握这些军事的能力，究竟个人的素质怎么样啊，打仗的能力怎么样啊，行军的能力怎么样啊，都得说一说呀。作为呼延灼来讲，那是多少年的军事指挥人才，跟这些士兵这一接触，互相就了解了。当然了，这些兵马虽然不像他手下那些兵马使唤起来得心应手，但是也是过去霹雳火秦明训练出来的。他准备了几天之后，呼延灼啊立功心切，他急于要把那匹御马找回来，就跟慕容知府打了报告。慕容知府观察了几天，一看呐，行了，差不多了，他也着急呀，匪患剿灭了之后，青州地面就消停了。这一天呐，你看呼延灼是披挂上马，穿戴整齐，他要先打桃花山。那么再说桃花山这打虎将李忠和小霸王周通，那天他们俩下山去抢劫，正好回来路过这个小饭馆，就是呼延灼吃饭那地方。哎呀呀，一瞧这匹马太漂亮了，蹄儿直北，一上二，头直北八尺多，细细寸大蹄板，竹签都刀两拨，干棒骨开前胸，这匹马那简直好得了不得呀。要说这两位啊，他不光当山大王，这马他俩也明白。小霸王周通和李忠就合计，这匹马是什么人能骑得上呢？再顺那个门口偷偷的一看， 一对鞭呢，放在桌子上。
1: 哎呦，这人可厉害，咱俩弄不好啊，不是他的对手。
0: 但是这匹马，咱们俩想办法偷走啊。
1: 他俩呀，领着几个小喽啰在附近，就开始守上了。那叫蹲坑啊，那功夫也不是谁都能干的，要不怎么说是贼呢？
0: 这贼呀，就是垫着别人的东西，就叫贼。哎，把别人的宝贝啊变成自己的了，那就是贼。
1: 你看这匹宝马把他俩缠的，在那蹲坑守候到半夜。这回一瞧，哼哼，这主人呐，马上睡得差不多了，到时候了，已经二更天了。他俩呀，一个在前，一个在后，领几个小喽啰过去了。
0: 结果啊，你看那店小二，半夜稍微一迷糊，等他一睁眼睛，发现马跑了，他喊了两声，结果人家没理他，他就去回叫马的主人。
1: 可是呼延灼呀，喝多了几杯酒，睡得太实诚了，没起来。
0: 他眼巴巴的就看着这两匹马被牵上桃花山了。
1: 哎呦，这店小二就哭了，结果这一哭，哭了好长时间，把呼延灼给哭醒了。就这么回事儿。
0: 再说李宗和小霸王周通得了这匹踏雪乌骓马，这个高兴啊，得好好庆贺一番呐。
1: 小霸王周通也挺谦让，大哥，这马呀就归你骑吧。
0: 嗨呀，咱们哥俩谁跟谁，
1: 咱哥俩呀换着骑，谁有事谁就骑马。
0: 好吧，
1: 两个人呐这几天啊正高兴呢，
0: 他俩知道这匹马价值连城啊，
1: 但是他俩不知道是皇上赐给的，要是知道皇上赐给的，那更得高兴了。
0: 最近这段时间就没下山，结果忽然之间探马来报，说是青州军马发大兵攻打着桃花山了。哎呀，小霸王周通一听，青州兵马还敢来，他们连个头都没有，
1: 怕他什么？大哥，你呀守着山寨，小弟去迎敌。
0: 他根本没在乎，他也没想到是呼延灼来的。
1: 这小霸王周通就点了100多个小喽啰兵，是提枪上马，就来迎战呼延灼。
0: 那么呼延灼领着2000兵马来到桃花山前，他得加点小心呐。
1: 听说呀，桃花山的山贼挺厉害。他就摆开阵势了。
0: 这一瞧，小霸王周通这坨也不小，不知道啊这武艺怎么样。
1: 他用手一指，小小的毛贼快来交绑，把我那匹马给我还过来。
0: 小霸王周通一看对面喊话的这位将军，身高8尺，鼻子口方，大耳朝环，头戴一顶冰铁盔，红缨倒挂，珍珠环绕，手使一对双鞭，是气宇轩昂，好威武的一位大将军呐！只见呼延灼说话一磕马的铁不良，噌的一下子就杀上来了。周通啊也不在乎，拍马迎敌呀。两马一交锋，结果打了不到5-6个回合，周通啊，那两下子跟人家呼延灼一比，那可是滴了棒子撵狗啊，远窑子了，差老远了。
1: 一看不好，哎呦，这位呼延灼将军可厉害呀，
0: 他拨马就往山上走。这一跑啊，呼延灼就追，可是追了一会儿不行，
1: 呼延灼呀不知道山上的底，
0: 因为跟水泊梁山交战的时候他已经有经验了，他很怕中了埋伏，赶忙是退下来了，
1: 然后他就安排手下的兵马是安营扎寨，
0: 等着明天再战山上的这伙山贼。这边安营扎寨了，再说小霸王周通慌慌张张的喘着粗气回来见到李忠。
1: 我说大哥呀，这位新来的将军据说叫呼延灼，这武艺可厉害呀，
0: 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啊，我跑回来了。李忠一听，哎呀，
1: 这呼延灼这么厉害，小霸王周通打这么三五下子就回来了。
0: 兄弟，看来呀，这伙人已经把咱们这座山包围了，
1: 咱们得想办法退敌呀。要说李宗这个人呐，比小霸王周通有点主意，因为他走江湖这么多年呐，多少有些经验。
0: 我看呐，这么办，兄弟，离咱不远有一座二龙山，这二龙山有座宝珠寺啊，宝珠寺站着一伙强人，其中有一个人称花和尚鲁智深。这鲁智深呐，可厉害，不光他有本事啊，还有一个叫青面兽杨志的。这青面兽杨志过去是位智使，他们俩呀，那本事，朝廷这些官员呐，一般的都不是他们对手，因为他们过去就是朝中的武将。这鲁智深是提辖嘛，杨志是位智使。可是最近呐，他们两个又得了一位武士啊。这位武士姓武名宗，是一位都头。这都头可了不得呀，是个景阳冈打虎的英雄啊，他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几个人当中，我跟花和尚鲁智深多多少少有些交情。怎么说呢，花和尚鲁智深那时候啊，他打过周通，就因为他打了周通之后，周通对付鲁智深是非常的服气，那么鲁智深也到了二龙山住了一段时间。后来鲁智深一瞧，说这二位也不怎么仗义，武功也不怎么强，除了抢男就霸女，就没看得起他们。鲁智深那回走的时候还偷他们点银两。别看鲁智深偷他们银两走了，但是他们两个可惹不起鲁智深。李忠一提起二龙山的宝珠寺的鲁智深，周通是打心眼里服气呀。又听说这宝珠寺又来了好几位，什么武松武二郎，什么青面兽杨志，还有什么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什么金眼彪施恩。哎呀，那人家力量比咱们大呀，要想打退这些官兵，必须跟宝珠寺啊求援，只要鲁智深出面，这事儿就好办。想办法啊，赶快跟宝珠寺的这些人取得联系啊。这周通说，那我去。不行，你去了万一要是让人抓起来，这山上就剩我一个人了，我的力量就更单薄了。找一个亲信，就是找一个会办事的、关系又密切的小喽啰兵。然后啊，李忠特意写好了一封书信，让这个小喽啰兵走后山下去，抄近道，直接奔二龙山的宝珠寺。这小喽啰啊，把这信揣好了，一个人扮成一个樵夫，抄近路就奔二龙山来了。这宝珠寺大殿这天正好三个头领啊，研究点事儿。第一位头领那当然是鲁智深了，第二位头领就是青面兽杨志，第三位头领就是那行者武二郎。可是下边啊还坐着四个小头领，一个是金眼彪施恩，再一个就是操刀鬼曹正，还有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这上边三个头领和下边四个头领正研究点事儿，就有人来禀报，说是桃花山李忠派人送来一封密信。这鲁智深不认得字儿，但是青面兽杨志他认得字啊，还有金眼彪施恩这都认识字。把这信呐、拿过来一瞧，哎呀，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官军来了一位有名的大将军呼延灼，现在已经派兵马把桃花山围起来了。鲁智深和杨志要说别的本事没有，指挥打仗有一套，人家鲁智深当年是提辖呀。可是这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 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 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0: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9: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1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9: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12: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9: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13: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0: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4: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15: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14: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15: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

0: 策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2: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4: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5: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4: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5: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4: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5: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4: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5: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4: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6: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 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6: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3: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6: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也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3: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6: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连续第六晚发动打击，伊朗称美方构成战争罪，美伊局势是否重回僵局？
1: 前一秒石库门，下一秒近未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召开，全球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
0: 三地四馆10万平米，总台记者揭秘世博馆展区如何在三日内完成急速搭建。
1: 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占全球超40%，中国制造如何踢出外贸新天地？
0: 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释放哪些新信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毕业典礼。
0: 我国正式进入7上8下防汛关键期，如何安全度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西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晚8:30，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全区14个市、78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口260多万，紧急避险转移26.6万多人。在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广西全区共设置321个集中安置点，累计集中安置19000多人。目前尚有70个安置点，4500多人需继续安置。物资保障上，除国家调拨的16万件和自治区调拨的1.8万件救灾物资外，还有大量社会捐助，物资供应充足。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后期还有3到4个台风影响广西，强度总体偏强，风雨影响较大，且前期受灾较重的南宁、衡州、贵港等地还有可能出现较强降雨，叠加江河底水普遍偏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当天对伊朗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阿巴斯港的铁路连轨站也遭到美军袭击，2人受伤。此外，伊朗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政府17号表示，该省2座桥梁遭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6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0: 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16号呼吁波斯湾南岸邻国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其陆地、海域和领空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方还强调，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16号表示，以军目前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区域已超过60%，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俄罗斯和乌克兰16号完成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01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了31具遗体。乌方称，后续全面开展遗体身份鉴定工作，并在完成身份确认后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宣布，已指派叶夫根尼·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职务，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科威特国防部16号称，科威特军方当天检测到32架敌方无人机进入领空，所有无人机均被拦截，但拦截碎片落入居民区，造成部分设施受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以往历次疫情，目前已造成796人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2: 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政府17号表示，该省2座桥梁遭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胡奇斯坦省副省长17号凌晨表示，该省博斯坦市附近一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
1: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称，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此外，他还表示，美方近期的打击行动源于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这违反了此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
1: 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16号发表的声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通话中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介绍了美军在伊朗的军事行动最新情况，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美以两国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
1: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伊朗驻黎巴嫩使馆16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只会按照伊朗设定的条件恢复通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双方在海峡管理权上的争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转折点。
3: 从7月11日至今的打击来看呢，美军的打击目标呈现出一个高度集中的指向，全部呢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支点，这已经显然不是一个惩罚性的空袭，而是在系统性的来剥夺伊朗的海峡军事控制能力。美国的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明确表示，打击呢不仅是为了恢复通航，也是为未来更复杂的军事行动来提前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反过来，伊朗的反击目前也是围绕着海峡军事威慑的重新组织。革命卫队是宣布海峡持续关闭，直到美军停止侵略。 并且呢，伊朗相关的议案呢也已经明确把海峡管理权从军事应急操作来上升到一种国家法律的框架，这就意味着即便未来恢复谈判，那么伊朗在海峡主权问题上的底线呢将会进一步被立法锁定，谈判的空间可能会更加的狭窄。目前我们看到美伊未来想在海峡问题上再次形成模糊空间可能会更加的困难。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表示，敌人无法把战事拖成消耗战。如何理解这一表态？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革命卫队是伊朗对美作战的这个主体单位，那么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这番言论，我觉得首先是明确了伊朗方面短期的那这个作战的主体目标，也就是要摧毁美国进攻性的基础设施。我觉得在目前的语境中，那么这个指涉是非常的明确，那么伊朗重点打的主要是科威特、巴林以及约旦的一些美军设施。那么这番发言人的表态，我觉得他还强调了对战争的一种长期的这种预测或者长期的一种预期。在这一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前，美伊主要是回合式的角逐，但是本轮的美伊冲突呈现出一个连续的这么一种交火的状态，已经持续一周多的时间。那么再考虑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一个双封锁的状态，那么这场战争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有向消耗战这种方向在发展的趋势。那么至少在伊朗的革命卫队发言人看来，就是在这种消耗战之中是伊朗更能够经得住考验，那么美国是打不起消耗战的，因为美国可能还要面临国际的油价上涨这么一种压力，美国还会遇到，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会遇到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种压力，所以在消耗战的这种背景下，国际油价的上涨实际上是对美国有更大的冲击。革命卫队发言人就表达了这种对打消耗战的这个伊朗方面的信心。
5: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黄浦江畔热浪奔涌，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主题，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2: 自2018年创办以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8届，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盛会之一。本届大会将以超高规格与全新规模，全面展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效，交流分享各国人工智能发展思路。那此刻，全球人工智能将进入上海时间。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早上好。今天所有展览部分就将正式展出了哈，本届大会的展览规模也是创了历届之最，赶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会的主要看点。另外，在这次大会上哪些产品会全球首发呢？
9: 好的，主持人，我这两天呢一直是在大会内外看展，可以说给我最突出的印象，首先是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真的是非常盛大，展览面积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也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么走在展馆内呢，看着琳琅满目的 AI 应用与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常常让我有点恍惚，似乎走入了一个全新的机器世界。那同时呢，本届大会将举办包括主论坛在内的超过140场高端论坛，论坛呢是汇聚了1400多位中外嘉宾，其中包括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那主办方呢还已经征集到了9个国家的近300篇优质论文。那这些活动是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方向与产业风向，也是我们观察 AI 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本次大会将有超过300款产品实现全球首发， 那也包括大会已经公布的十款首发的镇馆之宝，像曙光八千，也就是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它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那这个呢是部署了三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的全流程，整个过程呢只有90秒左右。当然了，人形机器人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那智源呢这次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呢，这个是一款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此外还有首创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互联成本降低 80% 的中兴 OEX 超节点等等，都让人眼前一亮。那这些呢也就是 AI 赋能的重要体现。那本届大会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全面展现 AI 赋能的生动图景，让我们大家能够近距离感受 AI 日新月异的蓬勃生机和美好未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的介绍。
10: 比如说像 AI 加制造方面，我们可以在展会的现场啊，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进场上岗，参与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的制造。同时呢，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啊，也可以通过参与 City Walk 到全市的6个区、24个 AI 特色场景打卡。这里面包括有像魔术空间、魔力社区、智能体小镇、超高清视听、 AI 加美妆等，当然还有机器人快闪、数字人互动、 AI 演绎等潮酷的体验等待大家去解锁。
2: 绵绵，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加哈，也就是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取得了哪些具体的成效？还有本届大会上将会达成哪些新的成果呢？
9: 好的，主持人，说到人工智能加的成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给出了一组数据，这个呢也有力印证了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加发展势头强劲。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呢已经突破 80%， 这也体现了人工智能加与行业融合在持续深化。那么在去年呢，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的年出货量呢已经超过1亿台，而今年呢是有望继续大幅增长。 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呢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另外呢，王若萌也透露，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的月访问量是超过2000万次，而日均词源调用量是达到数百万亿次，较去年是大幅提升，这也体现出了人工智能加带动新产品、新业态蓬勃发展。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呢，今年大会也将发布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还有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的介绍。
11: 这次呢，这个行动计划呢，我们要包括8个方面，具体是呢，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共同呢将美好的愿景呢转化为务实的行动。
2: 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今年大会的主题啊，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怎么来理解这几个字，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9: 好的，主持人，那么据了解呢，伙伴一词是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表明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而另一方面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伙伴关系，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那我们一起也来听一下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的介绍。
12: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团结，推动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2: 好的，张绵绵。
1: 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超40%。 而支撑这一顶级盛会的是全新启用的3D 四馆展区矩阵，一条横跨黄浦江两岸、覆盖 AI 全产业链的超级展示走廊已全面就绪。
2: 没错，本届大会3D 四馆分工明确，浦东世博

0: 中心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
1: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场地之一，不少重磅论坛前沿展品的展示都会在这里。而这个展区竟然只花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从进场到搭建的全部工作，这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台记者为你揭秘。
2: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次大会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大会开幕前的倒数第二天，与前一天相比，场馆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场内的各个展台已经初具雏形，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最后的组装与收尾工作。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李豪晨：
3: 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整体场景的搭建。
2: 国际上类似如此大规模的展会，从物料进场到全馆调试完成普遍要10到15天，而在中国从第一车材料进场到全馆亮灯只需要3天左右。为什么这么快？原因就藏在场馆中的数字中控室里，高效搭建的背后是这个数字孪生平台在支撑。场馆里布设了上千路 AI 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照看工地的每一个角落，施工路线、建材堆放位置、大型设备运行，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投放到智慧大屏上，一旦哪里出现问题都能实现毫秒级预警，大大提高搭展效率。在现场，几组工人正在拼结构件，一个区域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搭建。记者观察发现，这些结构模块的大小、拼接点位，早在工厂里就已经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完成了数字化设计，连切割尺寸都精确到毫米级，大大省去了传统布展中反复测量现场裁切的时间。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王和佳说：
3: 只要到现场来拼一下就行了。这些展台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或者长三角地区运过来的。
2: 高效的布展离不开全面的配套设施，以上海世博馆为圆心，在50公里范围内，包括 LED 大屏、电力配套、现场智能调试在内的全产业链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而在整个长三角集聚了上千家会展配套服务商，现场缺任何零部件当天就能调配送达。如今长三角会展设备产业规模接近全国的40%，模块化展台、数字交互设备都能本地全流程生产，通用配件备货率超过90%。前两天正是物料和展品抵达上海的高峰期，1小时大约130件进场。正在排队等待进场的货车司机贾师傅表示，他车上装载的搭建场馆的物料是从江苏南通运过来的。场馆物业负责人铁刚表示，在调度物料方面有一个好帮手。
4: 目前来看，最远的就是新疆来。以前没有使用这个 AI 的时候，确实是调度比较困难。现在使用 AI 平台之后，司机师傅也知道用最短的方式能到达我们这个场地方。
2: 这个平台就是一套 AI 驱动的数字物流调度系统，它接入了全国公路货运实时数据，通过算法自动为每一辆货车精准分配进场时段和停靠点位，就像给上千辆车同时排了一张动态时刻表，避免了传统展会搭建中车辆扎堆拥堵的混乱局面。往来穿梭的货运车辆只是国内庞大物流网络的微小末梢，它们如同血管渗透进全国的各个地方，任意城市的 AI 算力设备、机器人零部件基本能实现24小时运抵上海。这场展馆搭建的加速度正是中国会展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
0: 统计显示，中国展会面积占全球的1/3，世界上每3个大展当中就有一个在中国。全球百大商展榜单当中，中国拥有28个，其中上海有16个。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推动下，中国会展已具备1:9的产业拉动效应，也就是说，花1块钱能有9块钱的拉动效益，能够直接带动千万级就业人群。
1: 今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0多件展品将在各大展区迎接全球的目光，而这些展区背后是一股看不见的中国速度。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会展规划调度的每一个环节。

0: 是一支强劲的得分手。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以深度融入赛事各个环节，从核心装备到基础设施，展现了中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尤其是不少民营企业凭借灵活的创新能力和高效的供应链，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异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0: 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上，西班牙2-0战胜夺冠热门法国晋级决赛。赛后，曾以0-0逼平西班牙的佛得角再次冲上热搜，人们不禁又想起小组赛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贡献的七次神扑，而他脚上穿的正是由中国莆田造的定制战靴。在这家定制战靴生产企业的展览室里，公司总经理于运强向记者展示了沃奇尼亚同款战靴。他说，这双足球鞋在鞋面材料、大底技术与鞋型结构上做了多项针对性优化，从设计、沟通到测试，前后历经2年，才最终亮相国际赛场。
2: 我们中间测试的鞋子都生产了不下1000双，我们采用的材料都是超轻的一些材料，比如说鞋头用缓皮超轻跟夹卡，鞋底我们用的皮帕纸材料。鞋底上面加了一些螺旋钉，在抓地力上面会更牢固，大底的稳定性跟回弹力会更好。
0: 目前这家公司拥有3条现代化足球鞋成型流水线，年产能达200万双，已与多家国际品牌形成长期合作。品牌创始人郑汉透露，企业也正在加紧打磨自主品牌，品牌产品已进入样品测试阶段。
3: 我们的鞋底正在进行一个合作，它有一个呼吸鞋底的专利，我们是想把这项技术应用到足球鞋上，这样的话大家在训练的时候夏天就不会那么烫脚。我们打算打造一个大概200-300块钱，然后又可以踢得很舒服的那种好鞋，这是我们的愿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不少中国产品来自于国内民营企业，其中就包括泉州企业为约旦、波黑两国国家队量身定制的世界杯球衣，被称为会呼吸的战甲。这两件看似普通的球衣都采用了新型功能型运动面料。泉州某鞋服龙头企业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告诉记者，企业在全球装备商竞标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届世界杯除耐克、阿迪达斯、彪马3大国际巨头外，唯一同时赞助2支正赛国家队的运动品牌。
4: 这次比赛的球衣我们采用了新型功能性的运动面料，兼具了吸湿、速干、透气、抗拉等多项特性，优化了运动表现，同时呢也兼顾了轻盈舒适与赛场的耐用性。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全链路的合作。
0: 一件球衣的背后是一个城市的制造工底，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在几公里内甚至同一园区的楼上楼下就能找到辅料供应商和成衣工厂。一项赛事订单可以快速调动全链条协同响应，这种产业集群的合力让企业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具备了快速反应和持续创新的能力。2020年以来，泉州市体育用品年出口值连续6年突破490亿元，今年前5个月体育用品出口近200亿元，产品热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体育用品的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今年上半年，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超675亿元，其中球类出口超过30亿元。那体育用品的出口呈现了哪些新特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本届世界杯，中国制造深度渗透赛事，联想部署超1.7万台服务器与工作站，转播时延压缩至5秒内，海信电视进驻视频裁判中心，为精准判罚提供依据。而官方用球则全部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能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罚。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货到付款
8: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

0: 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吧？
1: 你和我，
2: 我
1: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3: 刘杰，
4: 哎，
3: 你可来了？
4: 来了。也不提前说，
5: 提前说，
4: 好去接你啊！
5: 要是提前说了，估计我就看不到这么精彩的表演了。
4: 一定是他在背后捣鬼。
5: 我知道我错了，
4: 一定是他把3年前的事情告诉你
5: 了。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好吗？我是爱你，
4: 他在我等你3年的份上，别离开我好吗？
3: 事情，
4: 我是真的爱你。
3: 3年前怎么了？
4: 全都告诉你。
3: 刘杰，我问你，
4: 你个伪
3: 君子，咱们一起做的中国青春飞扬网，
4: 当年怎么说的？
3: 为什么会出现在叶枫的电脑里？
4: 你们
6: 当年我看你们做的那个网站挺好的，我就考了一份。
4: 月亮，我受够了，3年了，你总是阴魂不散的跟着我。
6: 你，
4: 我让你月亮。
7: 多听听广播剧，我一直在等你。
8: 姑姑您来了，嗯，都过来，都过来，
9: 啊、过来。
8: 奉华妃娘娘的旨意。这体元殿离殿选的日子还有10日，务必要打扫得一尘不染，又干净又亮堂。若是出了半点差错，你们可是知道娘娘的。
3: 紫蝶，去开门。
8: 公公放心，
9: 放心。
3: 你呀，就知道吃。
10: 民以食为天，我吃还错了，真是的。
11: 娘娘先用膳吧，再等一会儿吧。
3: 六，
4: 露露在吗？
3: 嗯，快来快来。刘杰，你怎么来了？
5: 哼，我怎么就不能来呢？
4: 哎，刘杰来了，也不提前说声，好去接你啊。
5: 提前说？哼。要是提前说了，估计我就看不到这么精彩的表演了。
10: 什么表演不表演的？再瞎说，小心我抽你！
4: 紫蝶，怎么说话呢？哎，刘杰，你先坐着，我去给你倒杯水。
5: 行了，哼，假惺惺的。
3: 刘杰，你……
4: 露露，露露，对不起，我到底什么地方做的不好？你给我说，我改好吗？
3: 你改？你怎么改？
4: 啊，你说，我听你的，你让我怎么改我就怎么改，只要你别离开我。
3: 每次都是这句话，你让我太失望了。
4: 露露，我知道我错了，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好吗？我是爱你的。
3: 刘杰，你干什么呀你？你赶紧给我起来！
4: 露露，别跟我分手好吗？我求求你，我不离开你。
3: 哎，你起来好好说，大男人像什么样子？
4: 露露，是不是叶枫那小子和你说什么了？
3: 叶枫给我说什么？
4: 我知道了，一定是他在背后捣的鬼，一定是他把3年前的事情全告诉你了，要不然你不会和我分手的。
3: 3年前的事情？3年前怎么了？
4: 完了，完了，一定是他。3年了，整整3年了，露露，看在我等你3年的份上，别离开我好吗？我是真的爱你的。
3: 3年前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4: 对不起，露露，我对不起你，我错了，我知道错了。好吧。我把事情的真相全都告诉你，只要你能原谅我。
12: 原谅。

0: 你们两个的事情，我本不应该多嘴，但是刘杰，我必须向你澄清一点：雨露和紫蝶一样，都是在这里借住，是暂时的，而且我们三个人也只是朋友关系。当然，刘杰你也是。话要说回来，作为你们的朋友，我真心希望你们可以冷静的坐下来谈谈，别三言两句就把3年的感情说得无足轻重。雨露，刘杰是爱你的，这一点我很清楚。从上学那会儿我就看在眼里，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刘杰此时此刻的感受。有些事情都过去了，人得向前看，别老活在记忆里。
1: 哼，说得好听，黄鼠狼给鸡拜年。
2: 刘姐，你
1: 我怎么了？我错了吗？我爱你爱错了吗？我苦苦等了你3年，我错了吗？
2: 没错，是我错了。
0: 刘姐，你冷静点，有话好好说，别冲动。
1: 我不冲动，我苦苦等了他3年，说分手就分手，我错了吗？
0: 刘姐，你冷静点。
1: 我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个伪君子，当年怎么说的？背后来这一套，还口口声声说朋友，你算什么朋友？
0: 我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
3: 怎么啦？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啦？
2: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发生了什么？明知故问。
2: 我知道什么了，你告诉我。
1: 哼！
3: 天哪，你们较什么劲儿啊？有什么话摆在桌面上说。叶枫，你过来，别管他，他抽风呢。你俩不就这点破事儿吗？说，我跟叶枫给你们主持公道。
1: 他主持什么公道？他在就没有公道。
3: 抽风吧你，叶枫怎么了？管人家什么事儿？
1: 关他什么事儿？他自己知道。哼！
3: 哎，乱套了，乱套了。叶枫，你知道什么呀？要不你先说。
0: 我说什么呀？
3: 刘静，你给我坐下。都没动静了，那我说两句啊。哎，露露啊，虽然我们不知道你跟刘杰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人家刘杰是真心爱的你，这点我们都看在眼里。刘杰到底哪点不好啊？除了有时候混了点儿。
1: 哎，我。
3: 你什么你？我说错了吗？你说说你们吧，就折腾呀，身在福中不知福。哎，想想你们当年，网恋把我给羡慕的。这边月亮那边太阳的，还一起做网站，还叫什么中国青春飞扬网？
0: 紫蝶，
3: 你慢点儿，你也抽风呢。
2: 刘杰，我问你，咱们一起做的中国青春飞扬网，为什么会出现在叶枫的电脑里？
1: 我哪知道啊？你问他呀。
0: 问我？我，哦，当年我看你们做的那个网站挺好的。我就考了一分。
1: 哦，对，好像是。
2: 那好，我再问你，叶枫的 QQ 为什么也叫蒙上被子晒太阳？
1: 你问我干什么呀？你问他呀。
2: 我问他，我问得着吗？
1: 你们少来这套，别在我面前演戏了。走，马上跟我回济南。
2: 不，你放开我！我要你解释清楚，你放开我！
1: 你想不跟我走是吧？
2: 你弄疼我了，你放开我！你啊！
0: 有话好好说，你这是干什么？
3: 刘姐，你疯了吗？啊！露露，露露，你没事吧？
1: 露露，露露，我，
0: 雨露，没事吧？
3: 怎么没事？都死了。
0: 月亮，疼吗？
1: 月亮，我受够了。3年了，你总是阴魂不散的跟着我。月亮，我让你月亮。
2: 叶枫，叶枫，叶枫，你怎么了？你醒醒，快醒醒！
1: 我没用多大力气啊。
2: 叶枫，你醒醒！叶枫，叶枫。
3: 傻愣着干嘛呀？赶紧叫救护车去啊！
1: 救护车？哦，我。
3: 好啊，刘姐，你有种！叶枫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你等着瞧。 喂，120急救中心吗？
1: 我等了他整整三年，此刻我有一种感觉，他即将离我而去，我该怎么办？是继续伪装，还是勇于面对，或是自揭嘴脸，争得原谅？想想当年，我真是个混蛋，混蛋。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要你猜猜我是谁。
2: 刘杰，还不松手？太阳，你就是化成灰我也认得你。
4: 哎，我这辈子算是完了。
2: 你怎么又迟到了？人家都是男生等女生，你可倒好，老让我等你。
4: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哎，月亮，我不是有意的。你也知道，我的笔记本拿去修了，今天返厂检测结果刚出来，我就过去看了一下，顺便回了趟家，所以就来晚了。对不起，对不起。
2: 嗯，好了好了，笔记本修好了吗？
4: 修是能修好，只是……
2: 只是什么？
4: 检测结果说啊，电脑硬盘由于震动过于剧烈，物理磁道严重损坏，换块硬盘就可以了，其他的零件倒没什么损坏。
2: 那就换呗，笔记本换硬盘好像很贵吧？
4: 嗯，还好吧，反正总比买一个新的划算。
2: 嗯。
4: 只是，
2: 啊，又怎么了？
4: 嗨，好多东西都砸到硬盘里面了，包括我们的中国青春飞扬网的所有资料，还有原文件。
2: 嗯，辛辛苦苦四个月的成果，嗯，那也没有办法。没事，以后啊，咱们再做一个，不就是个网站吗？
4: 哎，我也不争气，大学四年全给混了。不过你放心吧，洛洛，我现在正努力学习写程序呢。
2: 哦，你怎么了？四年大学全混了？怎么会呢？你程序写得很好啊。
4: 不是，我是想再提高一下自己，争取用更好的语言重新把咱们中国青春飞扬网搭建起来。
2: 哎，你呀，吓我一跳，我就喜欢你这边有上进心。都过去了，别想了，以后啊，咱们再开发一个更好的。
4: 是啊，月亮，你真好。
2: 对了，答应我一件事情好吗？
4: 嗨，你说吧，甭管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去做。
2: 去，别没真心，我知道你是真心对我好的，可能我有点自私。
4: 怎么了？月亮，你说吧。无论什么事情，我都答应你。
2: 嗯，说真的，我还是喜欢网上的那个你，虽然有时候感觉有些笨笨的，但很踏实，好吗，太阳？
4: 哦，好的，露露，我答应你。
2: 嗯，对了，太阳，以后你还是叫我月亮吧，我喜欢这个名字。
4: 哎，好的。我的月亮，太阳，月亮，这是我们爱情的见证。哎，叶枫。
0: 哦，刘杰。
4: 哦，这是我女朋友，露露，你见过的。
0: 哎，你好，我是叶枫。
2: 你好，我叫甘雨露。
4: 哦，哎，对了，叶枫。家里没事了吧？
0: 啊，都过去了，没事了。哦，我刚回来有点累，先回宿舍了。
4: 啊，没事就好，回去好好睡一觉啊。
0: 嗯，知道了，先回宿舍了，再见。
2: 再见。
4: 再见。
5: 哎，对了，露露，月亮。我前几天跟你说的， 我的 QQ 被别人盗了，你把那个号删了吧。
2: 哦，删除了。那个盗号的人真可恨，诅咒他。
5: 嗨，诅咒有什么用啊，都是虚的，删除了就完了。
2: 嗯，放心吧，我是先把他拉到黑名单里，然后才删除的。这样啊，盗号的人再次使用那个号码登录的时候，好友里就没有我了。
5: 哦，那就好。对了，月亮，时间不早了，快点回去吧。
2: 才9:30，再待会儿嘛。你的电脑坏了，又没法上 QQ。
5: 听话，月亮，乖啊。其实你不知道，一个月前，叶枫，哦，就是刚过去那位同学，家里出事儿了，好像还挺严重的。
2: 啊，以前没听你说过呀。
5: 哎，叶枫是我的好兄弟，而且现在我们宿舍只剩下我和叶枫了，该走的都走了，本来心情就不好，回到宿舍空荡荡的，肯定会更加伤心。我想现在他需要有一个人陪在他身边。
2: 好吧，我们宿舍也就剩下我跟子爹了。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功夫都走了。还好我们从小就在这个城市长大，不用为此担心。其实今天我也送宿舍的一个姐们来着，真有点累了。那今天就到这里吧，你赶紧回去吧。
5: 那好，我先走了。
2: 不回来。
5: 不是，怎么了？罗罗，啊，不对，月亮，乖，我会想你的。有人，多不好意思啊。今天就免了吧，啊，赶紧回去吧。
2: 哎，你呀，什么时候变得这么……
5: 好了，快回去吧，啊。
2: 嗯，好。

0: 哎，一峰，怎么了这是？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抽烟喝酒了？家里没事吧？
1: 没事，都过去了。
0: 你这一走就一个月，该走的都走了，就剩下咱俩了。叶峰，好兄弟，来，我陪你一起喝。家里没事吧？啊，
1: 刘杰，你相信命运吗？
0: 得得得，命运算什么呀？
1: 我信。中学毕业那年，妈妈得了绝症，走了。大学毕业了，爸爸出了车祸，去找妈妈了。
0: 叶峰，坚强点啊！来，喝酒，有哥们在呢啊！哎，毕业了，一晃四年，真他妈快。对了，我的工作基本上定下来了。叶峰，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1: 不知道。
0: 对了，叶峰，发毕业证的时候你不在，我替你领回来了，还有学位证书，放在你枕头下面了。
1: 谢谢。
0: 叶峰啊，其实叶峰啊，有件事情不知道我该不该告诉你。
1: 什么？哦，是啊。
0: 你知道我喜欢露露很久了。
1: 哦，
0: 对了，叶峰，你的电脑，我叶峰啊，哥们儿，对不起你啊，我他妈是混蛋，我爱露露。叶峰，我对不起你啊，叶峰，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我一直在等你》，聂风由鸢飞饰演，甘雨露由苏青妍饰演，子蝶由温苏瑜饰演，刘杰由董琦饰演，邻居大婶由月下泛舟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直翻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